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驾驶疲劳。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定期检查这些系统的状态。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我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避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4: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阿迪达斯鞋款大放价，199元任选两双。运动跑鞋、潮流板鞋，款式齐全，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这个夏天，轻松换新鞋，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共同聆听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的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他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望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有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眼神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叫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上了自己，我不再继续的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当我唤起的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呢，我称之为心的智慧。我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卓别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五章的第一个内容，你知道你在骗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始终活在幻想当中哦。有人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叫醒的这位仁兄叫做周碧，他是我认识的导师当中天赋极高的一位。导师班我们已经办了五期哦，从导师毕业班并开始活跃在全国培训界的导师至少有300多位，但像周碧这样有才华的只有一个。不单人长得帅，而且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他天生的好嗓音，这样的天赋在娱乐圈发展都绰绰有余了，更别说做一名导师。但关于他的信息呢，总是分裂的。从他的朋友圈看，幸福满满，成就满满，不是在千人的会场演讲，就是被粉丝簇拥着要签名。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或者是通话的时候，也都是好消息不断，不是跟某跨国集团签约，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他整合培训及其他的产业成立集团，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上市了，问我要不要入点股。而与此同时呢，刚刚与他分开的老搭档却告诉我，他不务正业，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前段时间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培训模式了，网上会员哦已经近100万人，邀请我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也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100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7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碧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碧这样的人，在你面前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他们看不起你正在做的小事儿，在他们面前呢，就算你的自我价值感还算高，也免不了会有几分自卑，因为他跟你说的都是让你望尘莫及的大事儿。可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做小事的你呢一直在进步呀，而满口大事的他们却依然跟10年前一样哦，豪气万丈地跟你说着他那伟大的事业，只是事业的名称换了一个又一个跟时代相符的标签，而你不知道的或许还有他那不断增加的债务。

知道吗？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为什么有些天赋极高的天之骄子在事业上却干不过一个天赋平平的普通人呢？这要从说谎这种人类的天性说起了。说谎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从动物的伪装本能发展而来。为了生存啊，远古的人类在森林里生活呀，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呀，以躲避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当人类发展了语言之后，伪装的形式就从身体的动作进化到语言了，通过语言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谎。说谎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是人类求生存发展出来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在危险的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可是如果我们滥用这种求生本能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心理学原理显示，行为必须呢放在环境

范畴上才会有意义。同一个行为呢，在不同环境的范畴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以伪装这种行为为例吧，在求生存的状态下，伪装呢是一种救命的行为。可是呢，在和平年代，时时刻刻伪装自己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呢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耗尽力量，要么一事无成，要么疲于奔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的。一般行为会结束，当行为结束的时候，能量就会得到及时的回补。比如跑步，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能量，但人总不会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吧？就算你是职业跑手，也要休息的。可是说谎这种行为，它会让你永远无法休息。我们知道啊，一个谎言需要用数个谎言来掩饰，对吧？而数个谎言呢，又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如此一来，谎言永无终点。虽然看起来说谎并不费力，可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运作的时候，请问你有多少精力经得起它无止境的消耗呢？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说谎，或者尽量少说谎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谎行为背后的原理吧。其实呢，说谎两种，一种呢是对别人说谎，这个我们都理解，一种呢是对自己说谎。对于前者呢不难处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谎，只要保持觉察就够了。当你觉察到说谎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行为的时候，你聪明的大脑自然会停止说谎的。没有人笨到明知某种行为会伤害到自己还继续为之吧。比较麻烦的是骗自己。当一个人在骗自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这种不容易觉察的说谎叫做合理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啊，大多数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当人们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儿，或者呢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可能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来的目标呢就算已经变得很荒唐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总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把事情合理化并让人接受，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而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其实啊，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在无意识当中，人们会搜集证据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少焦虑带来的痛苦，维护自尊免受伤害。

颗粒化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啊。第一种呢叫酸葡萄式，此机制呢是衍生自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对狐狸来说呢，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人类也一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的时候，那就会加之贬损和打击哈。这种合理化的模式叫做酸葡萄式。第二种呢叫甜柠檬式，狐狸呢因为吃不到葡萄啦，走到柠檬树旁边，肚子饿了就摘下柠檬充饥哦，边吃边说柠檬是甜的，其实啊柠檬酸涩无比。有时候人们也会像这只狐狸一样，当我们无法得到更好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另一种防卫的机制，企图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拥有的就是最佳的选择，努力去强调事情美好的一面，以减少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这种防御机制会阻碍我们追求生活的进步的。第三啊，就是推卸责任式。这种的防卫机制呢，是指将个人的缺点和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环境，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

上三种合理化模式其实呢都是在说谎，只是呢这对说谎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容易察觉和改变的，你要知道欺骗自己隐藏得更深，对自己的伤害更大，所以骗谁都不要骗自己。不管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说谎的行为，并且坦然地去承认它，这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伪装才会停止。从当下这一刻开始吧，不再为说谎而耗费精力，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啊。今天我们阅读的内容就到这啦，我是红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越久才爱上这说谎，总说孤单它超着心软，一将一半人半生没人管，就被化解这整个夜晚，隔离在外就甘心胡来，说自己多不堪，曾做到交了转。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六月份的销量快报。六月份各家车企相继公布了最终的销量数据，个别车企销量表现

不出，绝大多数车企表现相对平淡。对照年初所定下的销售目标，不少车企上半年实际销量并未达到预期。据乘联会数据显示，六月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零售销量同比下降23.2%，上半年销量同比下降20.2%。去年购车政策叠加车企优惠形成了双重利好，今年政策与优惠力度双双收窄，同时叠加油价波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国内汽车市场需求有所回落。另外，基于国内市场的变化，中国车企持续加速出海。今年一到五月，中国汽车出口424万辆，同比增长49%。海外市场的良好表现，保障了车企整体的销量稳定。

声。今年的六月份，新势力及传统车企新品牌销量当中，头部品牌继续扩大优势。头部新势力品牌加速分化的趋势，领跑在今年六月份销量再创新高，继续扩大其优势。伴随着领跑产品阵线的进一步扩大 ，AD 系列的加入 ，C 系列全面迭代，领跑六月份以93376台的销量成为了领头羊。在五届产品都已上市之后，鸿蒙智行也有着不错的销量表现。小鹏新车型 G X6 在六月份 ，G X6月份交付呢是6739台，助力六月销量迈上了新台阶。除了头部品牌之外，多数新势力品牌表现整体平稳，销量小幅波动或基本持平，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多品物月销量突破30000台，涵盖长安起源、方程豹、极客、埃安浩博、深蓝、理想、小米等主流品牌。另外来看新势力销量的达成率，仅一家品牌达成率超过50%。从已经公布的年度销量目标的新势力品牌来看，2026年上半年收官，多数车企销量并没有完成阶段性的目标。受行业大环境的影响，上半年整体销量表现均大多数不及预期。其中，极客销量达成率表现较为优异，达到了59.5%。依托着极客9X、8X等全新车型的助力，销量持续刷新记录，也获得了高端市场的进一步认可。另外，蔚来在上半年销量达成率表现较为良好，行业普遍存在着下半年销量高于上半年的规律，蔚来全年目标仍然有完成的希望。旗下的乐道、萤火虫等全新子品牌表现较为突出，叠加全新的蔚来 ES8 车型加持，整体销量表现显著优于去年同期。其余新势力品牌同样存在着冲刺的空间，多款重磅车型将会在下半年集中上市，有望带动销量的上涨。领跑已经在六月份率先刷新了品牌的销量记录。

我们再来看一下传统车企品牌的销量，整体销量表现保持稳定。目前所公布的六月份月销量的传统车企数量明显较少，已披露的数据品牌整体走势较为平稳，销量没有太为明显的波动。比亚迪六月份销量较五月份基本持平，较年初大幅增长，销量水平恢复至往年同期的水准。吉利整体销量保持平稳走势，受整体市场环境影响较为明显，年初新能源购置税补贴退拨，带动燃油车型销量上涨，后续受油价波动的影响，新能源车型销量又出现回暖。整体来看呢，吉利上半年燃油车型和新能源车型销量体量基本持平。其主打燃油车市场的传统品牌，在行业整体承压的大背景之下，依靠着特色产品稳住用户群体，维持了稳定的销量表现。我们再来看一下车企集团的销量，上汽集团上半年销量突破200万台。六月份主流车企集团销量整体平稳，比亚迪六月份总销量达到403473台，同比实现了正增长，海外市场销量翻倍，旗下方程豹、腾势两大品牌销量表现较为突出。上汽集团六月份销量体量和比亚迪相近，同比增长8.1%，增速领先，销量以自主品牌为主，海外市场销量占比高达1/3。另外，奇瑞、吉利、长城等车企集团单月销量保持平稳运行。从上半年累计的销量来看，上汽集团是国内唯一上半年销量突破200万台的车企，自主品牌销量占比超过70%。海外市场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上汽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比亚迪上半年海外累计销量达到789367台，超越上汽的73.5万台。另外，吉利、奇瑞、长安上半年销量体量较为接近，北汽、广汽、长城位列行业的第三梯队。

那么最后总结呢，从六月份销量的数据来看，头部车企品牌的优势在持续的扩大，中小品牌销量维持原有水平，没有明显的波动。今年618车企促销力度较为有限，没有能够有效地提振市场的销量。上半年国内市场整体走势平稳，销量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整体表现低于各车企年初的预期。车企如果要完成年初的年度销量目标，需要依托下半年促销政策落地以及全新车型上市赋能。另外，近期呢，油价迎来了连续三次大幅度的下调，92号汽油累计下调了1.56元，50升容箱加满一箱92号汽油呢，是可以节省70多块钱，降幅呢不算小，也将利好燃油车及混动车型市场进一步回暖。展望七月份高温天气以及持续性的强降水，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的购车意愿，预计车市整体走势将会延续六月份平稳甚至较为低迷的态势。同时暑期的到来，旅游旺季的开启，或将释放多孩家庭对多座车型的购车需求，小幅度拉动市场的销量。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倒车预警系统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车辆的倒车预警系统是什么呢？倒车预警系统英文缩写叫做 RCTA， 用于倒车时告知侧方以及后方来车的功能。倒车入库时识别并且报警来自于左右的车辆来进行辅助倒车。

车辆在停车的时候，如果是车尾在外，车头在里，这种情况下倒车出来呢，由于视线的问题，会出现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呢，对于个头较大的车辆来说，会更为的严重。那么这个时候呢，倒车时两个雷达会扫描车辆两侧的区域，实时监测左后方和右后方一定范围内的移动物体。如果有行人、动物、机动车等移动物体靠近车辆后方的时候，就会发出报警声来警告驾驶员。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

0: 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人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

0: 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1: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万隆生活中心四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艳。
0: 2026渝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2: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红旗大集哦。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红星离开龙洞180米，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教育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呢可以达到10万余人。那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那红旗大集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哦，也就是每个月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那招商电话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渝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2: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生活中心哦。我们来说，那我们的万隆广场哈，那目前呢已经进行了升级了，现在呢是深度聚焦社交家庭群体，涉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一体的这种中心，也可以说是生活方式高地，在这里呢让快乐无所不能啊。咱们的万隆生活中心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的，是以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四楼呢叫做兴万后街，那同时呢这个地方叫三街一店的网红区域也在这里。七楼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空中花园了，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项目的 IP 项目，那每个月的14号将举办主题的派对。首层呢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品质生活，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

健身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机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蜀菜香艾特成都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韵城，紫韵城即日起开通企事单位包场管理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153-0417-0860。紫韵书房全面升级了，那现在呢，南侧哈、是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那在这里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京东奥莱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了，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最后我们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韵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拜轩、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驾驶疲劳。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定期检查这些系统的状态。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旗舰，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我

提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呢，自然是不能绕开的话题。虽然目前完全自动驾驶还难以实现，但 L2 级的驾驶辅助已经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当中，比如自动跟车、自动转向等等。这些功能呢，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能极大的减轻驾驶者的负担。但请注意，辅助驾驶并非无人驾驶，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也将更加智能，能够实现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比如 L3 级的驾驶辅助技术，未来几年将会实现。汽车呢，将与周围环境、其他车辆、行人等进行实时通信，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安全高效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完善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社会共识的基础之上。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普及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的驾驶方式，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请记住，再先进的科技也无法完全代替人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作为驾驶者，我们仍需保持警惕，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交通环境。此外，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的汽车保养和维修也将面临新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避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

都要推销。毕加索起步时假装普通顾客去画廊买毕加索的画，为自己创建知名度。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哈维·艾克早期在烘焙店里打工，从扫地洗碗的打杂做起。他特地强调，有人认为做这样的工作必须吞掉自尊，但他从来不那样想。他感激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来学习，自己想办法找经理聊有关营收和获利的事儿，检查箱子上面印的供应商名称，凌晨四点起床帮烘焙师的忙，认识机器设备与材料，了解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星期后晋升为收银员，他却婉拒，因为觉得困在收银机后面什么也学不到。有人觉得收银比打杂舒服体面，但有远见的人认为舍掉面子得到实在，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实际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李嘉诚说过，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不懂装懂，只爱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上升通道没那么宽，机会窗口稍纵即逝，纠结面子才只会把通道堵死。面子观越强越树人树己，下属没听从领导的劝酒，领导感到没面子，儿女没听从父母的指示，父母感到没面子，亲戚没提供期望的帮助，自己感觉没面子。当你懂得尊重别人的主观感受和自由意志，不随意评判或要求别人，你也会得到这般对待，不再拿着面子进行无实物表演，对人对己都是解脱，也能活出轻盈感，远离油腻感。面子观越强越自我折磨。香港才子倪匡曾说，在路上常见有人跌了一跤，路人匆匆而过，至多投以一瞥，谁会在意？但是跌倒的人自己却当作是一件大事儿，仿佛全世界都记得他曾在路上跌过一跤。绝大多数自己认为没有面子之极，不知如何下台才好的事，在人家看来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不妨钝感一点，自嘲一下，别咄咄逼急。别人很忙的，内心戏自导自演，别人也没空看。面子观越强越伤害家人。感情里有人为了要面子有话不说，口是心非，拒不认错。亲子间意识到自己有错，用家长权威淡化是非，疏远彼此。愿意在吵架后先道歉的人，很多时候不意味着自己错了，是因为珍惜彼此的这段关系而已。面子为了家人亲人和爱人而丢，丢得其所。面子观越强越错失梦想。高晓松大学时热爱音乐，想组乐队，问家里要钱，他母亲说，打个赌把你送到外地，一分钱都不带，就带着吉他，能坚持一个礼拜就资助你组乐队。于是高晓松去天津找家零食店借个冰棍盒子，用圆珠笔写上讨饭，坐在路边又弹又唱，晚上枕着吉他睡火车站。如果你说你热爱一件事，但却连面子都放不下，那算什么热爱？总之，面子观是一种虚拟溶剂，会把你的热情、感情、心情稀释甚至溶解。当你拧巴、纠结、玻璃心时，默念一代宗师的台词：人活在世上，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里子，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人活着总有看不顺眼的时候，但我们却很少这样思考，那些越是被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恰恰是反映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最不成熟的一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王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你看到什么，说明你内心有什么。苏东坡与佛印一起坐禅，苏东坡说，大师，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佛印说，看来像一尊佛。苏东坡讥笑着说，但我看你倒像一堆大便。佛印微微一笑。回家后，苏东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听完说，因为自己是佛，看别人也会像佛，若自己是大便，看别人也会像大便。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看别人像什么，你就是什么。苏轼恍然大悟，自此潜心修行。看别人不顺眼，处处都要挑人刺儿，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不够。看别人不顺眼，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别人，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修好自己这颗心。成熟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南怀瑾在《论语别裁》里有这么一句话，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异地而处，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顺眼。妈妈喜欢带着5岁的孩子逛商场，但是女儿却一直不乐意去，母亲就很疑惑，商场里那么多商品，这么热闹，怎么就不招自家孩子喜欢？这位妈妈一度以为是孩子故意跟自己闹别扭，直到有一天孩子的鞋带开了，母亲蹲下身子为孩子系鞋带，突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可怕的景象，眼前晃动着的全是腿和胳膊。于是她抱起孩子快步走出商店，从此即便是必须带孩子去商店时，她也是把孩子扛在肩上。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真正成熟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成熟的人不轻易下判断。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忍饥挨饿，大家7天没有吃到米饭，颜回在外面找到一些米拿回去煮饭，在米饭快熟的时候，孔子偶然看到颜回掀起锅盖，抓了一把米往嘴里塞。孔子默默地离开了，装作没有看见，也没有去责问颜回。等颜回煮好了饭，将饭食献给孔子的时候，孔子才说，我刚刚梦到祖先了，我想我们应该把这锅没有动过的白米饭先敬献祭祀祖先。颜回立刻拒绝，不行的，这锅饭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口，不能用作祭祀。孔子看着颜回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颜回说，因为刚才煮饭的时候房梁上掉了些灰尘在锅里，我觉得沾了灰的白饭扔掉可惜，于是就抓起来吃了。孔子听闻，教育弟子们说，平时我最信任的就是颜回，可是今天见到他抓饭，我还是会怀疑他。你们要牢记这件事，不要随意用自己的看法去度量别人，要了解一个人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时候即使是亲眼看到的，也未必就是正确的，凡事应当从多种角度去分析认识，不要过于主观的去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最容易造成误会。成熟的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不同。有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但是太太觉得特别臭，她觉得吃榴莲这件事简直不能想象。但结婚几十年，太太每次逛水果店却都会买榴莲回来， 丈夫就在小区的草坪上吃掉，然后嚼两粒口香糖防止味道带回家里。结婚几十年，两人一直相安无事。古人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面对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或事，要以宽容的心态包容。看人不顺未必是别人不对，有可能只是自己不能理解而已。不成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价值观里所认为的一切当作唯一，与他意见相左就都是错误的、低级的。成熟就是允许、尊重别人与你不同，不会随随便便评论别人。当看不惯别人的时候，不要着急下判断，不妨换位思考，多了解一下对方，尊重别人的不同。所谓成熟，就是不断地去掉我执，面对那些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不再指指点点，而是尝试去包容一切，接纳一切。看谁都顺眼，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修行。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和各位小仙女一起分享。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若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若和他的文字。韩松若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

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又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级。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急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级，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它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忘穿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拂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

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制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制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阴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述，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命途。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雨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记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馈赠。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净其身清其心。所谓净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若望家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醉，心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琦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琦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
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5: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5: 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6: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金港路834处院内有一批拆废金属，包括铜线、钢轨、轻钢板等，现场称重，现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寻找回收单位，底价废钢2265元每吨，废铁1537.5元每吨，废铜90750元每吨，详询孙先生18524628445。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9: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0: 看到那秋菊的样貌，几乎要笑出来。忽又转念，我此刻带他办正经事，如何暗地里调笑他，显见的是轻薄了。连忙指了妄念说：那既然找了出来，我们且把他送回蔡嫂处吧，他那里惦记得很呢。
11: 张婶婶说：便是我清早就想送他回去，因为这孩子嘴舌笨，说什么包炭咧，妓院咧，又是二少也吓慌了咧，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啊，所以不敢叫他露脸。此刻回去吧，但不知还回离家不回啊？
10: 那离家已经卖了，他出来了，还回去做什么？于是，一行四个人出了青云里，叫了4辆车到靖远街去。那蔡嫂一见了秋菊，没有一句说话，搂过去便放声大哭。
11: 秋菊不知怎的，也哀哀地哭起来，
10: 哭了一会儿方才止住，问秋菊说：
12: 你谢过了两位君子不曾？
10: 怎的谢？
12: 傻丫头，磕个头去。
10: 我忙说：啊，不必了。他已经跪下磕头。那房子又小，挤了一屋子的人，转身不得，只得站着生受了他的。他磕完了，又向端府磕去。我便对蔡嫂说：我办这件事时，正愁着找了出来，没有地方安插他。我们两个又都没有家眷在这里，此刻他得了旧主人最好了，就叫他暂时在这里住着吧。
12: 啊，这个自然，离家还去的吗？他就在我这里守一辈子，我们虽是穷，该吃饭的熬了粥吃，也不多这一口。
10: 还讲什么守的话，我听说西泉是个贪废的人，娶亲之后并未曾圆房，此刻又被景逸那厮卖出来，已是异端恩绝的了，还有什么守节的道理？赶紧的同他另寻一头亲事，不要误了他的年纪是真。
12: 人家明媒正娶的，圆房不圆房谁能知道？至于卖的事儿，
13: 是大摆子的不是。
12: 翁姑丈夫并不曾说过什么，倘使不守，未免理上说不过去，理儿上也说不过去。

0: 小户人家里面哪里出生这种女子，想来她的男人一定有点道理的，我们何不到三元宫去看看她？
1: 我正要看她，我们就去来。
0: 哎，只是三元宫在哪里你可认得？
2: 就在这里去不远。于是一同前去，走到了三元宫。进了大门，却是一条通道，两面空敞，没有什么册字。再走到庙里面，廊下摆了一个册字摊，旁边墙上贴了一张红纸条子，写着蔡吕生论字处。摊上坐了一人，生得眉清目秀，年纪约有40上下，穿了一件捉襟见肘的下部长衫。我对端府说，只怕就是他，我们且不要说穿，叫他测一个字看。端府笑着点了点头，我便走近一步，只见摊上写着论字四文。我顺手取了一个纸卷递给他，他接在手里展开一看，是个八字。他把字写在粉板上，便问扣什么事。我说走了一个人，问可寻得着。他低头看了一看，说这个字左边现了个拐字之旁，当是被拐去的，右边现了个别字，当是别人家的事儿，与问者无干。然而拐字之旁只剩了个侧刀，不成为利，主那拐字不利。别字之旁明现手字，若是带别人寻觅，主一定得手。却还有一层，这个别字不是好字眼，或者主离别，虽然寻得着，只怕也要离别的意思。并且这个八字照字典的注，含着有破字分字的意思，这个字义也不见佳。我笑说，先生真是断事如神呐。但是照这个断法，在我是别人的事儿，在先生只怕是自己的事儿呢。我是照字论断，休得取笑。并不是取笑，确是先生的事儿。我有什么事儿啊，不要胡说。一面说着，便检点收摊儿。我因问说，这个时候就收摊儿，下半天不做生意吗？他也不言语，把摊儿上的东西寄在香火道人处。今天这时候还不送饭来，我只得回去吃了再来。我跟在他后头，先生，我们一起吃饭去，我有话告诉你。哎呀，你何苦跟我胡缠呢？我是实话，并不是胡缠。端府说，你告诉了他吧，你只管藏头露尾的，他自然疑心你同他打趣。他听了端府的话，才问说，二位何人呢？有何事见教？
3: 尊府可是住在靖远街？
2: 正是。
0: 我指着墙上的招贴，吕生就是尊传
2: 啊。是。
0: 可是有个尊婢嫁在李家？
2: 是。
0: 我便把上相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吕生连忙作揖，哎呀，原来是两位义士，失敬失敬，世间简慢，枉无见怪。正在说话时，一个小女孩提了一个篮，篮内盛了一鱼饭，一盘子豆腐，一盘子青菜，走来说，
1: 蔡先生，饭来了，你家今天有事儿，你们阿杏也没有功夫，叫我代送来的。
0: 哎，不必吃了，我们同去找个地方吃吧。哎，怎好打搅？不是这样讲，我两个也不曾吃饭，我们同去坛堂出庙。端府说，这里虹口一带没有好馆子，怎么好？

0: 好呢？能出庙。端府说，这里虹口一带没有好馆子，怎么好呢？我说，我们只要吃两碗饭罢了，何必讲究好馆子呢？那也要干净点的地方啊，那种苏州饭馆脏得了不得，怎样坐得下呀？还是广东馆子干净点，不过这个要蔡先生才在行啊。哎，这也没有什么在行不在行，我当得引路。于是同走到一家广东馆子里，点了两样菜，先吃起酒来。我对吕生说，尊婢已经寻了回来了，我听说他虽嫁了一年多，却不曾圆房，此刻男人死了，景逸又要把他卖出来，已是一段恩绝的了，不知尊义还是叫他守，还是遣他嫁。吕生低头想了一想，讲究女子从一而终呢，就应该守。此刻他家庭出了变故，遇了这种没廉耻灭人伦的，叫他往哪里守啊？小孩子今年才19岁，岂不是误了他后半辈子？只得遣他嫁了他。只是有一层，那李景逸地富都卖的的，一定是个无赖，倘使他要追回彩礼，我却没得还他。这一边任你说破了嘴，总是个再教之妇，哪里还领得着多少彩礼抵还给他呢？我愁思了半晌，我有个法子，等吃过了饭，试去办办吧。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想了一个法子，可以杜绝景逸索回彩礼，因不知办得到与否，未便说穿。当下吃完了饭，大家分散，吕生自去测字，端府也自回去。我约说，等一会儿我或者仍要到你处说话，请你在家等我。端府答应去了。我一个人走到那同顺里妓院里去，问那宝妇说，昨天晚上你们几乎成交，器具也写好了，却被我来冲散，未曾交易。姓黎的写下那张器具在哪里？你拿来给我。宝富说，我并未有接收他的，说声有了包探，他就匆匆的走了吗？只怕他自己带去了。你且找找看。往哪里找呀？我现了怒色，此刻秋菊的旧主人出来了，要告姓黎的，我来找这张器具做凭据，你好好的拿了出来便没事，不然橙子上便带你一笔，叫你受点累。哎呀，这是哪里的晦气呀！事情不曾办成，倒弄了一窝子的是非口舌。说着走到房里去，拿了一个字纸篓来说，我委实不曾接收他的，药就团在这里，这里没有便是他带去了，你自己找吧，我不识字。我便低下头去细捡，却被我捡了出来，已是撕成了7-8片。好了，寻着了，只是你还要带我弄点浆糊来，再给我一张白纸。宝富无奈，叫人到裁缝店里讨了点浆糊，又给了我一张白纸。我就把那撕破的器具细细的粘补起来，那上面写的是立卖碧器人李景逸，金江婢女秋菊一口，年19岁，瓶中卖与阿七妈为女，当收身价洋200元，自卖之后一切婚嫁皆由阿七妈做主，如有不遵教训，任凭为良为贱，两无一言，立此为据。下面住了年月日、中宝等人，景逸名字底下已经签了押。我一面占卜一面问说，你们说定了100元身价，怎么写上200元呢？
2: 这是规矩如此，恐怕他翻回起来要来取赎，少不得要照契上的价，我也不至于吃亏。
0: 我补好了站起来要走，宝富忽然发了一个怔，

0: 那你拿了这个去做凭据，不是倒像已经交易过了吗？
1: 正是啊，我要拿这个城关问你要人。宝富听了想要来夺，我已放在衣袋里脱身便走，宝富便嚎啕大哭起来。我走出巷口便叫一辆车直到原方向去，见了端府，我便问景逸在家吗？端府说我回来还不曾见着他，说是吃醉酒睡了，此刻只怕已经醒了吧。说话时景逸果然来了，我猝然问说令弟媳找着了没有？
2: 哎呀，只好由他去了，
1: 我也无心去找他了，他年纪又轻，未必能守得住，与其他日出丑，莫若此时由他去了的干净。哼，我倒带你找着了，只是他不肯回来，大约要你做大摆摆的去接他才肯来呢。
2: 找着
1: 在哪里啊？我在衣袋里取出那张器具摊在桌上，你请过来一看便知。景逸过来一看，只吓得唇青面白，一言不发。原来昨夜的事儿，他只知是两个包探，并不知是我和端府干的。端府说：“
2: 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找了出来？”
1: 我一面把器具收起，一面说：“我方才吃饭的时候说有法子想，就是这个法子。”回头对景逸说。你是个灭绝天理的人呢，我也没有嫌弃和你说话，从此以后我也不认你是个朋友，今日当面我要问你讨个主意。我得了这东西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拿去交给蔡吕生，叫他告你卖粮为贱；第二个是仍然交还阿七妈，叫他拿了这个凭据和你要人，没有人交便要追还身价；第三个是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写一封信，连这个凭据寄给你老翁看，问你愿意从哪一个办法呀？景逸只是目定口呆，无言可对。我又说，你这种啊没天理的人，向你讲道理就如同向狗讲的一般，我也不值得向你讲，只是不懂道理也还应该懂点厉害。你既然被人支穿了冲散了，这个东西为什么还不当场烧了，留下这个祸根？你不要怨我设法收拾你，只怨你自己粗心荒唐。端府说，你三个办法，第一个累他吃官司不好，第三个累他老子生气也不好，还是用了第二个吧。景逸始终不发一言，到了此时站起来走出去，才到了房门口便放声大哭，一直走到楼上去了。端府笑向我说，哎呦，亏你沉得下这张脸，这种没天理的人不同的绝交等什么？他嫡亲的兄弟尚且可以逼得死，何况我们朋友？你拿了这凭据当真打算怎么办法？才说的三个办法都可以行的，只是未免太狠了，他与我无怨无仇，何苦逼他到绝地上去？我只把这东西交给吕生，叫他收着，遣嫁了秋菊，怕他还敢放一个屁。
2: 嘿，果然是个好法子。
1: 我又把对宝富说谎吓得他大哭的话告诉了端府。
2: 哎呦，你一会儿功夫倒弄哭了两个人，倒也有趣。
1: 我略坐了一会儿便辞了出来，坐车到三元宫，把那器具交给吕生。你收好了，只管遣嫁秋菊，如他果来啰嗦，你便把这个给他看，包他不敢多事。
3: 吕生说，以蒙成就了小婢，又成如此委屈成全，真是令人感入骨髓啊。
1: 这是成人之美的事情，何必言感，如果有暇可到我那里谈谈。说罢取一张纸写了住址给他，
3: 多领盛情，自当登门拜谢。
1: 我别了出来便叫车回去。 我早起7点钟出来，此刻已经下午3点多钟了。德全见着我说，到哪里畅游了一天啊？
2: 不是畅游，倒是乱钻。
1: 嘿，此话怎讲啊？今天汗透了，叫他们舀水擦了身再说。小伙计们舀上水来。
2: 你向来不出门，坐在家里没事，今天出了一天的门，朋友也来了，请吃酒的条子也到了，求题诗的也到了，南京的信也来了。
1: 我一面擦身一面说，别的都不相干，先给南京信我看。德全取了出来，我拆开一看，是季芝的信，叫我把买定的东西先托妥人带去，且莫回南京，先同德全到苏州去办一件事，那件事只问德全便知云云。我便问德全，德全说他也有信给我，说要到苏州啊开一家坐庄，接应这里的货物。
2: 到苏州走一次倒好，可是没有妥人送东西去，并且那个如意匣子不知几时做得好。
1: 匣子今天早起送来了，妥人也有，你只写封回信，我包你办妥。
2: 说罢又递了一张条子给我，却是唐玉生的，今天晚上请在惠芳里花多福家吃酒，又请提他的那笑庐吟诗图。
1: 嘿嘿，一之为甚，岂可在乎？
2: 岂但是在啊，方才小云一炉都来过，一炉说明天请你呢。上海的吃花酒只要3天吃过以后便无了无休的了，
1: 这个可了不得，我们明天就动身吧，且避了这个风头再说。
2: 你不去他又不来捉你，何必要避呢？你才说今天乱钻是钻什么来啊？
1: 所有虹口那些什么青云里靖远街都叫我走到了，可不是乱钻。
2: 果然你走到那些地方做什么？
1: 我就把今天所办的事儿告诉了他一遍，德全也十分叹息。我到房里去，只见桌上摆了一部大册子，走进去一看，却是唐玉生的《笑庐吟诗图》。翻开来看，第一章是小照，布景的是书画琴棋之类，以后便是各家的题咏，全是一般上海名士。我无心细看，便放过一边，想起他那以吟诗命图，书绝可笑。这4个字的字面本来很雅的，不知怎么叫他搬弄坏了，却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哪里有心去和他提。今日走的路多，有点倦了，便躺在醉翁椅上气息，不觉天气晚将下来。方才吃过夜饭，玉生早送请客条子来，德全向来人说，都出去了，不在家，回来就来。
2: 我忙说，这样说累他等不好，等我回他。
1: 于是取过纸笔，挥了个条子，只说昨天过醉了，今天发了病不能来。
2: 也带我写上一笔。
1: 你也不去吗？
2: 德全点头。
1: 那不能说两个都有病啊，
2: 怎么说呢？
4: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卢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接道厅魏老爷，这是刚刚上任呢，带着京中楼府大公子的家书来到楼府，要拜见三公子四公子。三公子四公子这边书房里头有客人，杨执中在这儿了，但是呢知道这街道厅来了，尤其新上任的，这是由的京中到湖州来的，带了大哥的家书，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只好告罪请个假去见去了。见了面之后行礼客套咱不必细说，把这家书拿过来了，一看看明白了，人家这位魏老爷这是对我们负责任呢。魏老爷刚刚上任，这需要重新丈量土地，都哪些是属于我们自己家的私宅，阴宅也好阳宅也好，人家得重新丈量。大哥信中呢也讲得明白，丈量到我们家祖坟的时候，

们呢，先给提供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呢，魏厅长再去丈量去。这样一来呢，魏厅长也方便，咱们呢也方便。其实两位公子也明白，魏厅长为什么头一个就到我家来，这也是给我们呢先报个信儿，先叫我们呢心中有数，这也是为我们好。那作为官场上，虽然街道厅的这位魏老爷官小职微，可是呢对相府这也是够恭敬够照顾的。那么说作为相府的两位公子，当然也不能过于高高在上，该有的礼节必须得有，这就一定要请人家吃顿饭呢。就约定好了，明天呢请您到府上来，我们请您吃顿饭。那魏老爷呢当然也是千恩万谢，交代好了告辞回去了。这两位公子把这位魏老爷送出去，回来把这衣服换下来，换成随便一点的衣服，又到书房，到书房见着杨执中了，见着屈公孙了。两位啊摇头晃脑，唉声叹气，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位街道厅的魏老爷来的事儿说了一遍。哎呀，三公子就说，您说这事儿闹的，我这现在就有点脱不开身了呀。魏老爷新上任，要重新丈量土地，丈量我们家的祖坟呢，这事儿呢我又不能够甩手不管，明天呢请他吃顿饭，吃完饭之后我们还得在家等着丈量我们家的祖坟。哎呀，这么一来就指不定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抽出空闲来前去拜望这位全务用全老先生。哎呀，这真是急死人也。四公子呢也说，可不是嘛，哎呀，我们想见高人呐，我们这心情非常急切，可是如今出这么一个岔子，这么一耽搁，不知道得多长时间呐。我们一天不见着这位全高人，我们一天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这两位公子你一言我一语，反正啊就是着急，想要早一点见着这位全务用全高人。这时候杨执中说，两位公子啊，你们何必要见这位全先生，非得亲自去见他呢？依小弟之见，不必如此，不如这样也行，你们二位啊写一封书信，我呢再附上一份手札，我也写一封信给这位全先生，叫可靠的家人把这信到萧山县给他送去，邀请这位全先生到相府来，我相信这位全先生一定会欣然前来的。这四公子啊摇着脑袋，哎呀，这样不成啊，这样全先生会不会觉着我们有一些傲慢了，慢待全先生，这可不合适。这时候呢屈公孙也说了话了，哎呀，表叔啊，你们既然想要见全先生，现如今因为身上有事情脱不开身，您写一封家书其实呢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尤其还有杨先生的书札一块写过去，那么这位全先生呢也能够明白表叔是事务缠身去不了，他也不会挑这个理儿，

这样他来了，大家伙见着面了，这不就挺好吗？何必多想那么多呢？我想这事儿啊，是可以这么办的。您如果要是等着您二位抽出时间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呢。您说这件事儿您办完了，那接下来还有别的事儿呢，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能见上面。您又那么急切的想见这位全无庸全先生，这何必呢？这么悬着心还见不着。经过他这么一劝，再加上杨执中也再三的说，这么办呢完全可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哥俩呢也就点头答应了。那好吧，那么我们哥俩呢就商量商量，写一封书信，我们邀请这位全先生到家来做客就是了。就这么着商量好了，这哥俩呢商量着写了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客气，邀请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全高人到楼府做客，我们是慕名相邀。那位杨先生杨执中也写了一封书札，因为他跟那位全务用两个人是老熟人了，经他介绍有他这封信，这全无用啊就不会有什么怀疑，大家呢就都相信全无用一定会来。这得派一个得力的家人前去萧山县呢，萧山县离着湖州好远呢，萧山县是归杭州管辖。三公子四公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叫晋爵的儿子名叫幻城的打发他前去送这个信去，因为这孩子比较年轻，做事呢也比较可靠。晋爵做事当然也可靠，但是晋爵年岁比较大了，像这种远路尽可能的不叫他去，叫他儿子年轻轻的去正合适。打发幻城带上书信带上礼物，这就搭船奔往杭州。奔往杭州的客船呢，那当然客人呢三六九等，什么样的都有。这船家呢也根据这客人的行头打扮，看这外表模样气质，安排都坐到哪个舱。你像有的读书人当然了就安排呢比较高级一点的船舱叫他们坐，那像是那些一看就是做买卖的跑江湖的，当然也有适合他们的舱位，哎，等等等等吧，不一而足。这位幻城虽然不是读书人，但是那是楼府的下人呢、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虽然不是读书人，但是看气质看模样看穿着打扮也是干净利索，一看就非同凡俗之辈，所以呢船家把他安排在了中舱。这中舱里头呢原来住着有两个人，一老一少，全都是头戴方巾的读书人，把他呀安排到读书人一块来了。当然了当天呢这是晚上上的船，上船以后呢天就比较晚了，大家伙呢互相打一声招呼，然后呢收拾收拾就睡下了。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大家伙呢闲得没事就聊聊天呗。这一老一少两个读书人，看那意思
他们俩呢好像早就熟识了似的。他们谈论的非常的火热，焕成就在旁边啊，也不言语，就听着。哎，听两个人聊啊，聊的都是萧山县的事儿。焕成灵机一动，哎呀，莫非这两位是萧山县的人？哎，如果他们要是萧山县的人，那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全高人，他们会不会认识呢？这全高人肯定也是读书人呢，看这两位穿着打扮也都是读书人，只不过呢一个年岁大一点，蓄着胡须，一个呢年岁小一点，是位年轻的少年，这嘴巴上面没有胡子。那我不妨跟他们搭搭话，就问一问呗。假如说他们要是知道的话，由他们指点一下，我到萧山县以后再找这位全务用全先生他们家也就好找多了呀。焕成这孩子呀，办事儿也是比较机灵，所以呢听两个人聊天他才能想到这儿。因为在这种客船上，不管是什么人，互相之间搭话呢都称呼对方为客人，这位焕成也称呼两位客人，一抱拳啊，两位客人呐、啊，刚才我听你们聊天说话说的都是萧山县的事儿，莫非两位就是萧山县的人吗？那位长胡子的中年人点点头，啊，不错，我们正是萧山县的人士。哦，哎呀，那可不巧了。嗯，我向您打听一个人，不知道您二位能认识不能认识？这两位互相看一眼，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位呀？二位客人呐、啊，萧山县有一位姓全的全老爷，你们可知道？那年轻人呢微微笑，嗨，全老爷，这个我可不知道，我没听说过萧山县还有哪位全老爷，没听说过。那位年岁比较长的蓄着胡须的也摇头，没听说有哪位全老爷，没听说过。哦，那我再提示一下，就是号叫钱斋的钱老爷，您二位听说过没有？认识不认识？那年轻人呢还是晃头，就见那年岁比较长的中年人微微一笑，哦，哈哈哈哈哈哈，小伙子，你说的叫全钱斋的，哎呀，莫非是这个人？如果是这个人，可着实可笑喽，哈哈哈哈，真是笑死人呢。焕成啊，听他这口气，有点不太对劲儿，就没搭上下话来。就见这年岁比较长的冲着那个年轻人说，我说啊，您大概不知道这个人。这年轻人呢有点发愣，我不知道啊，没听说过这么一位啊。哈哈哈，那好吧，我就说一说给你听一听，叫你也知道知道这位先生可笑之处啊。那感情好，您说说怎么回事？嗨，要说这位啊，他们家本来是务农出身的，祖祖辈辈都是务农，可是到了他爹这一辈儿，发了点小财儿，他爹呢也就不甘心务农，一打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村学里头读书，等读书读到个十七八岁的时候，这位先生
也是

0: 也不管他这书读得怎么样，就把他送出去，叫他前去科考，去考试去了。哎呀，结果考了多少场也没考中啊，连个学也没进，连个县考也没被拔取过。后来呢，他爹过世了，可是这位啊，光会读书了，读书读的也不怎么样，生计也不会做，农活他也不懂，就成天的假门假式的还读个书。一到县考的时候他就去考，结果也考不中，就这么坐吃山空。家里头原来有一些田宅房产什么的，这些年来逐渐的也都变卖的差不多少了，闹的是穷困潦倒啊。不过好在呢，虽然书读的不怎么样，不过字呢还识的一些，也算得上是读书人吧。在这乡里头也教那么几个蒙童混个日子，混口饭吃，还勉勉强强。可是偏偏这也就是赶上他倒霉了，由得新市镇盐店来了一个伙计，姓杨啊，杨老头，到这儿来要账来了，没地方住啊，住在土地庙里头。他教训蒙童也在土地庙里头，这俩人见了面了。这位杨老头呆头呆脑，晃头晃脑的，嘴里头竟说一些什么天文地理经纶匡纪的浑话。哎，他呢还真就跟这杨老头啊，哎，谈得来。他听见杨老头这些话以后跟发了疯一样，就要做高人也不应好了。自从高人这么一做，这几个学生啊也不来了，他家里头现在穷的都不行了。从这儿以后，哎，就靠在村房上骗人过日子，这嘴里头也老是念念有词，经常说的那么几句话啊，我和你是至交相爱，还分什么彼此，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几句话成了口头禅了，成了他常念的歌诀。他这么一说，那年轻人呢听着有点糊涂，您说他靠骗过日子，哪那么多人叫他去骗去，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嗨，反正啊，你看吧，他的每一桩每一件所有的东西，哪一样不是骗来的？全都是骗来的。至于说怎么个骗法，嗨，咱们呢都是萧山县的人，我呢也就不必细说了。哈哈，你说这个人可笑不可笑？跟这年轻人说完了，转回头来又问幻城，小伙子，你打听这个人怎么有什么用意吗？为什么问他呀？幻城听他这么一番话，心里头也犯合计，因此上也就没说实话。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2: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家中内涝积水应如何应对？不要以为在家里就高枕无忧，超强的暴雨和洪水也会威胁到地势较低的居民住宅区，应趁早预防，正确应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因地制宜，采取小包围措施，如砌围墙、大门放置挡水板、配置小型抽水泵。一旦积水漫入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人。家中积水较深以危及人身安全时，应迅速向屋顶、高楼层转移，找到被困地制高点站立，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围困，寻找门板、洗衣盆、衣柜等作为逃生用品。如通讯工具无法正常使用，应使用烟火、光照、燃烧衣物等方法，让救援人员知道你的所在地。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业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4: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965收听霸一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霸一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霸一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知道吗？我最近有点小受伤啊。
6: 被谁伤着了？孩子吗？
4: 是的，前段时间我跟孩子聊天嘛，就说哎呀儿子，你们班有没有长得好看的小女生啊？他就说还行吧。我说那你看妈妈长得好不好看？啊，我
6: 想求得孩子认可。
4: 是我预想的是他会说妈妈你肯定是在我心里是最漂亮的，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你啊还行吧，就是有点老。我当时我就炸裂了，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呀，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改变哈？孩子说了好像是一个事实，跟女同学一比我是老，
6: 那对、
4: 这个、
6: 跟他同学才十来岁的孩子比咱确实老，
4: 但是这真话好难听呀，我就有点小受伤。
6: 哦，那你当时有没有跟孩子说，你说虽然你说的是真话，但是妈妈这时候想听假话。
4: 是，那我是不是会引导孩子去说一些看似假话但是又是那么情商高的话呢？现在都讲情商哈。
6: 我理解吧，其实这件事情挺可爱的，就说明孩子是敢于

0: 差评，是因为过了一个阶段哈，现在这个阶段呢，现在已经是青年的这个阶段
1: 啊，现在他情商就很高了。我有的时候揽镜自怜说啊，我都这么老了吗？我都长白头发了吗？孩子就会在旁边说啊，其实你跟同龄人相比你还是很年轻的。我的同学20多岁，有的也长白头发了，你还可以
0: 啊，还是颇具技巧的。
1: 对，我觉得
0: 照顾了我们的感受。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他对我的情感也回来了，智商也在线了，情商可在线了。
0: 是，你看孩子跟我们说了真话了哈，我们有时候挺难受的。但是田姐你看，我们对孩子讲话的时候，真话和假话应该怎么说？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只说真话吗？我常常会觉得哈，好像我们要说对的话，而不是真话。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其实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都会叮嘱孩子不要撒谎，要说真话哈。可能孩子很快就意识到真实的世界不是那样子的。
0: 是，而且田姐，我在说你不要撒谎啊，你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哈。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在想，完全不能够说假话，这孩子就是一个好孩子吗？我其实是
1: 那是个傻孩子，
0: 是，我是不是有点傻呢？对不对？如果说遇到极端的情况哈，不适宜你完全说真话的情况，是不是也应该说点假话啊？所以跟孩子要怎么讲这个事情呢？
1: 我记得我儿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回黑龙江老家去过暑假。其实我特别想他，但是他玩得很开心，完全把我忘掉了。我就给他打电话嘛，我说宝贝，你想不想妈妈？他沉吟了一下说，你是希望我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呢，还是希望我做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我说不用说了。所以你看，我的孩子特别狡猾，我觉得他既没说真话，又没说假话。那如果反观我们家长，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要考虑，说有很多事情吧，我们不好意思说假话，但是说真话好像又起不到所谓的教育的作用啊。可能我们家长经常会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家长怎样对孩子说真话。我个人的建议呢，就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的说真话。但是这个真话说到什么程度，怎样说是可以探讨的。
0: 说真话是有方法的，尽量说真话，是这样吗？
1: 对，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啊，但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说真话。我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过，是我一个非常好的老乡朋友，我曾经问他，我说我可以把你这个事情在节目里说出来吗？他非常的大度，他说可以，只要能够也引起别人的思考，甚至教育到了别人，我觉得你是可以讲这个故事的啊。就是他的孩子嘛，就特别胖，小的时候3-4岁的时候就明显超重，肉眼可见的啊。所以在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就攻击他说，你是一个大肥猪，怎样怎样。那孩子是听懂好赖话的呀，他就听看着孩子们攻击他的表情和语言啊，他就很伤心，回家跟妈妈说妈妈，幼儿园的小朋友骂我。你看这个时候家长怎样说真话。那我的朋友第一反应就说，宝贝，他们在跟你开玩笑。然后他跟我聊这件事情，他说，田姐，我觉得这件事情我隐隐的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做。实际他就面临着一个考验，是我在这件事情上要说真话吗？或者说我要怎样说真话呢？
0: 是，田姐，
1: 是吧？
0: 很难这件事情。
1: 我给他的回答，我首先说，我说这件事情是不能撒谎的，因为孩子不傻。你骂我和你夸我说啊，田姐你胖得像一头猪，即使你欢天喜地的说，我难道不能感觉到你是在攻击我吗？你说田姐你美得像朵花，这是在表扬我，在赞美我。你说啊，你胖得像一头猪，这当然是在攻击他呀，是吧？所以我说，如果你否定了孩子真实的感受，而且你也知道这些小朋友确实就是在骂他，在攻击他，你告诉他说小朋友在跟你开玩笑，我说这件事情的影响远大于他被骂了。为啥呢？
0: 否定他的感受。
1: 对，因为孩子因为他特别相信母亲呢，他会觉得啊，原来是我错了，我的感受不对。那么时间久了，他可能就不会相信自己的感受了。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其实他的影响还是很长的。如果说危害挺大的，略显危言耸听，但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感受，他的感受总是被别人否定的话，他就懵了。

0: 对呀，
1: 是吧？其实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感受的。
2: 嗯，
1: 所以我说我的态度很清楚，立场很坚定，就是这件事情你要是要说真话的，你说妈妈听到了小朋友因为你的体型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在嘲笑你或者在攻击你。
2: 嗯，
1: 就是你要承认这件事，这是个真相。那么我们承认这件事情了，下一步咋办？我们下一步怎样说真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先会说小朋友嘲笑别人，妈妈觉得是不对的。
2: 嗯，
1: 那再说一句真话，就是其实我们过于胖的话，你看我们跑起来也慢，跟小朋友玩也费劲，我们其实自己也挺遭罪的。那你愿不愿意妈妈帮助你，我们一起把我们的体重降到正常的水平？我觉得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他能理解别人因为胖而嘲笑的攻击他，他是完全可以听懂母亲的这番真话的。
2: 嗯，
1: 是吧？所以我会觉得大多数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真话，但是这个真话是有逻辑、有层次、有技巧的。我们不能上来首先说啊，他们在跟你开玩笑，这是说假话。那如果有的家长说真话，说对呀，你不这么胖，小朋友能嘲笑你吗？看起来也是真话，但是这个对孩子打击很大。
2: 嗯，
1: 是吧？那你就变成了这个嘲笑孩子的帮凶呀。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对一个未成年人，是我们帮助他处理他面对的情绪上的伤害，然后面对我们实际的情况，我们一起做点什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几乎不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我们就实事求是嘛，
2: 嗯，
1: 我们就胖了嘛，
2: 是
1: 胖了我们就调整这件事情吧。然后也教会了孩子说，如果在面对其他的小朋友异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去做嘲笑别人的孩子的。
2: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闭环了呀，是吧？
2: 是，首先田姐，我们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我们给他一个反馈哈。但田姐，你看啊，这个问题你抛出来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说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首先可能我就会有一些愤怒啊。
1: 你这个觉察是很必要的。就为什么你会觉得它难呢？因为它击中了你的痛点。就作为一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孩子很胖很超重也是他的痛点呀。
2: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当我们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应对，怎样说真话的时候，往往是这件事情在我们的雷区上。
2: 是吧
1: 、哦，你看为什么我能够，如果我们的妈妈面临这种境地的时候，意识到说，哎呀，这个正在我的雷区上，
2: 嗯，
1: 其实是可以求助的。问 AI 嘛，现在还有是吧？哎呀，当然不能全信他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家长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首选一定不是说假话，首选可以是求助。
2: 我们是说对的话呢，还是说真的话呢？我是好像在对和真当中要有个选择，其实它并不矛盾
1: 啊。对对，就他们俩就大概率是一致的呀。就是你看我刚才的这个回答，我没有一句是撒谎的，我没有欺骗孩子。
2: 嗯，
1: 我说的既是我的心里真实的想法，也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真相啊。
2: 是，
1: 所以说对的和真话之间他们是统一的。
2: 嗯，
1: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认为他们是不统一的，我还是刚才这个分析啊，就是由于他自己凌乱了嘛，对吧？就自己乱了的话，他又试图其实他就是无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试图在掩盖真相。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有的时候成年人怎样，成年人也有自己过不去的关卡，那么面对他觉得当下无力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在试图隐瞒真相。我们再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家里头有这个老人，隔辈的老人去世的时候，
2: 嗯，
1: 我们该怎样跟小孩子说这件事情？这里边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常见词，就善意的谎言。因为我看过一些心理学家写的东西，写的文章，说怎样跟小孩子描述死亡。如果说比如说太奶太爷爷去世了，嗯，然后小孩子看到大家哭泣，说太爷爷去哪里了，那么有的家长会说他去天上了。其实这个就是没太说真话啊。
2: 是
1: 所以有的孩子就很迷惑， 去天上了到底是一件坏事情还是好事情呢？那如果是好事情，为什么周边的亲人在哭泣呢？如果是坏事情的话，这也太可怕了，有人会安抚一下我恐惧的情绪吗？所以孩子就会，本来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会陷入一种很懵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简单清楚的说，他去世了，去世着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肉身不复存在了，他不能再和我们欢笑和玩耍了，
2: 这是一个事实，
1: 这是一个事实、
2: 嗯、
1: 对。然后我们可以说也许他会在天上看着我们，他会感受我们，我们也可以在心里思念他就可以了、
2: 嗯、
1: 我们为什么还要绕着弯去说假话呢？所以孩子将来消化的事情要先消化一下假的东西，说啊，原来那是他们骗我的、
2: 嗯、
1: 然后我们再重新认识一下真实的事情，我觉得这真是没有必要的。
2: 嗯，是，我觉得像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说一些假话啊，所谓的假话，其实是因为家长想给孩子一个合适的答案，让他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1: 其实是我们误判了孩子，
2: 是
1: 孩子什么都能接受啊、
2: 嗯、
1: 只要我们不用一种非常绝望的、非常夸张的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我们还是这个原因啊，为什么这件事情我们会含糊其辞、会绕远呢？
2: 嗯，
1: 因为我们害怕提死亡这件事情、
2: 哎、是，
1: 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成年人恐惧的点。所以你看，我们往往比如说说谎的地方啊，我们不敢说真话的地方、嗯、也是我们的痛点。
2: 嗯，
1: 当我们能够直面我们恐惧的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孩子心平气和地聊这件事情。
2: 嗯，是，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又有担忧、有恐惧，然后有犹豫，很多的情绪出来了之后，就很难说一个真实的事实、客观事实把它表述出来。
1: 对，是的、哦、
2: 是
1: 的，是
2: 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好像是滤镜一样的东西在。
1: 哎，对，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评估孩子的承受能力、
2: 嗯、
1: 其实恰恰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部分。
2: 是啊，就是其实孩子是能够接受的，当然我们还要是要屏蔽一部分东西的。天，哪部分是我们需要屏蔽的？
1: 哎，你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喜欢啊，这就是我想要下一部分表述的，就是什么叫跟孩子说真话呢？就是说出来的部分都是真话，但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要说出来。
2: 是的，那一部分是我们
1: 今天的内容就一直绕。
2: 是，那一部分是我们在理智层面觉得不应该说的。
1: 你看啊，我再举个例子吧。
2: 对，举个例子，
1: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夫妻吵架，然后这个妈妈呢真的动了和爸爸离婚的念头，所以这个时候难道她要跟孩子说真话吗？说我跟你爸吵起来了，我想跟他离婚，姑娘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离还是不离呢？
2: 是，
1: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个事实吗？是事实，夫妻在闹离婚。那么这个真话一定要当下全部和孩子和盘托出吗？不是的，因为在一个家庭中啊，父母是个地位对等的成年人，而孩子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所处的位置上，你没有资格要求他参与你们的决定。这部分的话虽然是事实，但是是不要说出来的那部分事实。但是我们撒谎了吗？我们没撒谎，因为我们夫妻正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说真话并不是说啊，那我就毫无保留的，然后包括这个母亲跟公公婆婆的矛盾，父亲跟这个岳父岳母的矛盾，然后在生活中有很多重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跟孩子倾诉，这是极其不恰当的，这是没有找准父母的位置和孩子的位置。
2: 嗯，
1: 就是我们把孩子当成了成年人，把我们自己当成了一个孩子，把所有，你看有一些所谓丧偶式育儿，我其实特别不喜欢这个词啊，因为我身边中的很多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在非常积极的和妻子一起在承担家庭的责任和育儿的责任啊，但是可能这个现象吧，就是比较让一些女性深恶痛绝，一直被提起嘛哈。如果真的有个女性遇到了丧偶式育儿的境地，她的丈夫确实就认为我不应该参与家庭的这个生活，我也不用参与育儿的话，如果这个母亲向儿子或者女儿所说真话，说你看你爸就从来都不管我们， 你爸爸不想和我们在一起。
2: 嗯，
1: 首先这句话哈是他的一个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第二个，即使是客观事实的话，那其实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分裂感。因为孩子天然就知道我一半来自父亲一半来自母亲，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妈妈在不断的当孩子指责父亲的话，那孩子该怎样自处？如果我爱母亲的话就选择站队吗？我就要跟你站在一起攻击父亲吗？但是他内心深处他永远都有一种渴望，就是我渴望我的父亲是爱我的，是接纳我的，我们家是一个整体的。实际上这种所谓的说真话真的就会伤害孩子。
2: 嗯，而且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客观的真相，可能是主观认为的一种真相。
1: 即使是客观的真相，我曾经在一期节目里说，哪怕是离婚的父母啊，你如果为了你的孩子的幸福，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攻击你的伴侣，哪怕你们的婚姻已经解体。
2: 嗯，
1: 起码你当时选择他的时候他还有你爱之处。
2: 是
1: 因为我除非那种极端的情况哈，说这个人涉违法犯罪了，就是罪犯了，我甚至也觉得哈，就是除了在法律层面在道德层面有客观的评价他的那部分，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说，他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
2: 嗯，
1: 还是要努力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比如说放大呀，或者客观呈现所谓对方伴侣的某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2: 是
1: 你要说啊，我说的都是事实都是真话也有可能，但是一个家长要评估这么做、嗯、对孩子终生的影响。
2: 是就是做家长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又有一些思考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把客观事实和自己的极端感受要分开。
1: 对呀、啊、就是为了孩子一定要分开。就说一个孩子，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家里的、嗯、他的位置就是个孩子。
2: 嗯，
1: 我们曾经讨论过说家长和孩子能不能成为朋友啊。你说你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当朋友，你说我把婚姻中的痛苦哈、啊、我把生活中的压力
2: 艰难
1: 等等的我都要跟孩子聊的话，那么孩子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惊恐的。
2: 嗯，
1: 说对这个婚姻是非常恐惧的，说哎呀，说的原来是这样的。其实甚至有的孩子看到了父母糟糕的婚姻、嗯、看到了父母亲一方对对方一直以来的吐槽，那么他会认定婚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2: 嗯、
1: 爱情是我们不需要考虑的，
2: 是
1: 对吧？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家长又着急说为什么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那为什么呀？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啊，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出来的那部分尽量都是真话，但是不能选择把所有的所谓真相都和孩子交流。
2: 我们也要看好孩子的承受程度，他的年龄，
1: 这是下一个原则。下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说出来的那部分是孩子这个心智层面能理解的真话。
2: 是你看铁姐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我闺女她回家跟我说，她在学校有几个好朋友，这几个好朋友他们已经约定好了要做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是不是？
1: 可爱的小孩。
2: 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一生一世得怎么看呢？嗯，我说那我就会担心他们有什么矛盾哈，我就提前过于考虑这件事情，我就说，哎呀，我说现在是好朋友就很好，不用非得一生一世。他就说，不行，我们都已经说好了，一定要一生一世，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件事情，
1: 你的这个。你说的是真话，就是说
2: 是
1: 就是一生一世是很难的，可能那个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我们没有共同的经历什么，可能就不再联系了。
2: 是，
1: 但我真觉得这样说真话略显残忍。
2: 是他刚一年级哈，我就想呢，我没法跟他讲什么朋友，其实有的是说是阶段性的啊，同学你们以后有可能都不联系了，这些我可能
1: 你当场觉察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真相呢？
2: 是我就在想、这也是事实，但我可以不说这部分事实。
1: 对呀、而且说实话也有的人很幸运真的拥有一生一世的朋友、那也是个事实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真实，我们以为的真实只是我们个人的过往经验，
2: 是这样，
1: 然后我们又忙不迭的把它塞给了孩子。其实我听这个故事我觉得哎呀，就略显残忍，就是孩子会 会很失望，然后我们以为给他的就是客观的现实，其实一个孩子哈，一个未成年人，包括我们大人，也是可以对未来呀、对情感、对友情有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期待的。况且这件事情还不完全是不切合实际，
2: 是我
1: 真有的人有一生
2: 的
1: 朋友，
2: 真的有，从幼儿园开始，
1: 所以这件事情确实值得觉察一下，你。不然就跟孩子补救一下，说，哎，其实妈妈又想了想，在现实中首先是有一生一世的朋友的啊，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妈妈希望你成为那个幸运的小孩，我甚至可以相信你就是那个幸运的小孩，你们可以拥有很幸福的很漫长的友谊，这多好呀，何必我们给他泼一盆冷水呢？
2: 是，所以说他有他应该经历的，可能有些事实真相是需要他自己慢慢去揭晓。
1: 哎，这个说的真好，对，我们忙不迭的向他揭露所谓的真相，其实那未必是真相，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事情哈、是需要我们的孩子们，需要每个人自己慢慢的去感受、去体会、去揭晓答案的。
2: 这真是一个挺好的过程哈。
1: 对对，这
2: 才是属于他自己的。
1: 对，那才是属于他自己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把我们的感受告诉他，然后我们可以也可以实事求是的告诉他，这只是我个人的体验、我个人的经验、我当下的感受。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聊。然后有些事情你慢慢的感受，我觉得这样就是整个奠定了一种生活的基调，就是孩子知道大人是实事求是的，然后大人给我呈现的这个世界呢，他可能不那么完美，但是有很多东西是真实的。其实我觉得我们70后80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小的时候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人都是如果我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我缺失了什么，我特别希望在孩子身上有所补偿，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孩子描画一个乌托邦，
2: 是阳光明媚的
1: 啊，对，就是你教出小白兔呢，将来他就没法面对生活中也许会出现的大灰狼，其实这也是个课题。
2: 是这样的，田姐，你刚才说营造出来一种氛围啊，营造出来那样一种境地，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更希望能够跟孩子有一种这种探讨，那给到他的不全然就是非黑即白的答案。
1: 对对，而且呢就是要让孩子客观地感受这个世界，就是总体上这个世界是安全的，是和平的，是美好的，
2: 是
1: 幸福的，
2: 是也是多元的。
1: 对，同时呢它一定有很多的不如意。所以如果我们过度地渲染了那些如意的部分，孩子们就会对一定要到来的不如意感到十分的不能耐受。我觉得现在你看，
2: 耐受这个词
1: 很多专家在研究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遇到挫折就不能够上学了，不能够度过了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复杂。但是也有，我觉得是有那么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在试图给孩子制造一个没有毒的环境，全是阳光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真空，是不存在的呀。可是如果我们家长一直在努力营造这种东西，一直让孩子试图相信说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真空的所谓美好的状态，这也不是现实的。现在的包括我们成年人哈，其实也是在生活中需要锤炼我们自己的耐性的，生活有的时候就是无聊的，是有一些痛苦的，是有些迷茫的，就这都是真实的一种人生的状态，
2: 是
1: 包括我们生活本来的样子哈，其实还是以说真话，我觉得给孩子带来的收益大，
2: 特别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
1: 人家也不傻，
2: 是
1: 对，人家看的不对，这个世界跟你们描述的不完全一致，
2: 时间久了，我们老是说描述的这种现实安好给孩子其实慢慢的就会不相信我们了，因为他们看到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1: 对，我觉得最糟糕的话是假话，比如我们会激励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也都听过那样话，说你考完中考就放松一下啊，
2: 是
1: 考完大学你就好了， 生活不是那样的，就是可能我们理解有偏差，我们对现在孩子学习的境遇也是不满意的，觉得他们压力特别大。然后我们所说的好了，其实我们不妨往深里边去探索一下，那我们一定是觉得学习是不好的，
2: 嗯，
1: 是吧？现在你在学校是很遭罪的，当然这部分也是个事实啊。那你说真的孩子到了那个阶段就完全可以放松放弃学业吗？这肯定。

0: 定是欺骗他呀。孩子很快就会发现不是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呢，他都不是说真话了，他本身他也不是个事实了。
1: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孩子描述的这种场景当中想给孩子一种对的答案。比方说我闺女啊、
0: 嗯、
1: 她前几天就跟我说，她说妈妈，我有个好朋友，我特别喜欢她、
0: 嗯、
1: 但是她有个毛病，就是呢每一次我说话跟她不一样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你闭嘴。
0: 嗯嗯，
1: 她说妈妈，她要改掉这个毛病的话，我们俩还是好朋友，但是我跟你说这个，你会不会就不让我跟她玩了呢？
0: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的问题好可爱呀。其实他在用他的这种视角在评估，就是我妈妈会不会认为这个人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朋友，或者是由于他的这个没有礼貌的表现认为他没有资格成为我的朋友。
1: 是，当时我就
0: 那我好奇
1: 的
0: 是
1: 去想了半天，
0: 你是怎么回答的，是说了真话还是假话？怎么说的？
1: 我当时想的是，我如果跟他说，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我想跟他说，是如果
0: 就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跟他玩了，
1: 如果一个小朋友经常会有不礼貌的语言还说脏话的话，妈妈会不愿意你跟他在一起成为好朋友。但是我在想，如果我跟他这么说了的话，他会不会以后有什么事情就不跟我讲了呢？而我想也挺多，
0: 当妈妈好心累呀、
1: 啊。是，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0: 嗯嗯，
1: 对，没有直接给他答案。
0: 嗯，
1: 其实我想说的真实想法我没有说，
0: 就是你没敢说真话。
1: 是、我没敢说。
0: 你会评估一下这个真话对他所谓的引导力和教育价值、对不对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处理的哈。你也可以直接说真话，然后但是你可以加一句什么呢，就是当然了，就是也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你的感受啊。如果对方的孩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出格的行为哈、你也不一定一定要切割，就是、你问妈妈的态度，那你就可以告诉到我真实的态度。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跟他一起玩了，但是你是你呀、我觉得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就是你问我的态度，我可以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但是你是你，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评估和选择。
1: 是，
0: 我觉得第二套方案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真话再处理一下哈，就是如果你像你想的这么深奥这么深刻，说这么粗暴简单的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妈妈可以告诉他的感受。我听你描述这个孩子呢，那我会对这个孩子的品行有点担忧，然后
1: 担忧是真的。
0: 对对，这个担忧是真实的吧、就是我确实对这个孩子的言行他的这个品行有点担忧，我甚至会担忧他会不会影响你呀、其实你看啊，孩子能问出这个问题，他完全知道我们的逻辑，他完全知道由于他是这样的孩子、这种表现的孩子、你会担忧我和这样的孩子在一起妈妈会不会担忧我。
1: 嗯，
0: 哇，今天我觉得聊的话题都好绕。
1: 甜甜，可是我要这么一讲的话，其实我直接要跟他说，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我是担忧的，我是不希望你跟这样的小朋友成为好朋友的。那么是不是我的观点就呈现出来给他了呢？
0: 对
1: 他是有个正，也会有正面的影响，他可能就很容易就了解我的想法。
0: 就是妈妈在真实的表达我自己，同时我给你自己做选择的权利，这一步要跟上 不然我们直接说真实的想法，说就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跟他玩，你班上不有很多同学吗，你选择谁不行，这就变成了我在决定他怎么做。
1: 是，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每次都跟他说真实的想法，孩子又有的选的情况下，他不会为此就关上了和你交流的大门的。
1: 是，
0: 因为妈妈讲理呀、他还让我自己选呀、
1: 是，
0: 我们刚才说的第二套方案再重复一下，其实我们就可以先说感受，说哎呀，你都看到了，你都猜到了我会有所担忧，你说但是担忧是担忧，因为他毕竟没有什么特别原则性的问题啊，而且你作为好朋友，你也可以跟他聊呀，你说你这么说话我就不喜欢跟你在一起了，你可以用别的方式然后来跟我有观点上的这个撞击嘛，都可以呀。但你要说你闭嘴的话，我就会觉得受伤呀，就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交流的。
1: 特别好玩哈，就每件事儿都可以去聊。
0: 对，你看，就我特别喜欢孩子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他对你是很了解的，有评估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在孩子面前装假，其实我们装假了、他们是知道的。
1: 是的，所以说就坦诚的哈，把彼此当成一个，无论是一个小

0: 大人啊，还是我们是成年人，真的是很可以坦然的、
1: 真诚是必杀技，就是我会把我的担忧告诉你。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做一个开明的理性的有教育能力的家长、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很虚伪，说啊，说那人都是有弱点的，那小孩子说话不好听没礼貌我们也得原谅他，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这什么孩子，你不要影响我。
0: 是，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家长就想，我作为家长我想是成为一个对的家长
2: 啊，对对对，
0: 做的对的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就会拧巴出很多的思路来，往往其实并不是很有利于跟孩子真实的面对这个真实世界的沟通。
1: 是是，我们
2: 我还是这个观点哈，我们还是大力的提倡说真话，当然这个真话是有理性的，是有这个叫分寸的，
0: 有分寸、
1: 这个东西是我们成年人需要把握的。非常不提倡就是为了做一个看起来有教育能力的妈妈违背自己的初心说假话，我觉得这个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孩子很快就会观察出我们说的是否是真话。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孩子就不听了呢，就是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那些道理我们自己都不信的话你是不能够说服孩子的。
0: 是，
1: 其实我在一度我非常反感心灵鸡汤哈、但是我最近有了新的看法，其实有很多心灵鸡汤当你相信它践行它、它就是人生的道理。
0: 是，
1: 可是你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它就是有毒的鸡汤，因为你不信呢。所以对孩子来说你践行了什么比你说什么更重要。如果你把践行的东西很好的把它转化成语言跟孩子充分的交流的话，那当然效果是更好的。
0: 看来我们不仅是听到了孩子的呼声啊，而且也给自己了一些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所成长哈。
1: 是的，就是我们家长有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学会做真实的理性的自我，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通过真实的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和一些方法，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引导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向前走。
0: 是的，当家长的时间越长越发现实事求是这件事情不仅是对孩子对自己也非常有意义。
2: 是的，说到这儿哈，我最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能做到不骗自己不骗孩子，也许生活就永远不会欺骗我们。
0: 那愿生活不欺骗我们，愿孩子能够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快乐成长。
1: 好的，
0: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1: 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

0: 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大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伴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看世界有我，跟着小易看世界，探寻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的世界和故事陪伴孩子们快乐成长，一起开启今天的故事内容。今天的看世界有我呢，我们继续去杭州西湖看看。要说西湖里最有名的标志性建筑，必须是三潭印月的那三个小石塔了。它们的形象啊，甚至被印在了人民币上，可以说是天下无人不识了。三泉三潭印月作为西湖十景之一，顾名思义啊，它的重点就是月。这里是湖中赏月最佳的地点。西湖虽然不太大，但要在岸上看清那三个小塔还是有点难度的。看三潭印月一定要坐船去，西湖边的码头你问一下，每一条船啊基本都会去三潭印月。但话又说回来啊，游船一般不会在小塔附近停下，而是会把你放在小舟旁边的码头。三潭印月就在小舟旁边，手划船可以划到附近。以前呢还有能够直接划到小塔边上的，不过啊现在不行了，怕你撞倒它。这后面呢我们会讲一讲。再来说说这三潭印月最美的场景，是在中秋节的晚上，泛舟湖面细细数去，会数到23个月亮。怎么数呢？这天晚上啊，三个小石塔里会点起灯光，灯光透过小石塔的五个圆孔，就像五个月亮，印在湖面上又是五个。三个小石塔就是30个，加上天上一轮，湖面上一轮，就是32个。还有一个在哪儿呢？可以，就在我们的心上吧。这是每年中秋都会为大家翻出来说一遍的典故，如果下雨，全城人呢、就会感到很遗憾呢。那么为什么西湖里有这三个小石塔呢？很多杭州人小时候都看过一本西湖民间故事，据这本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集里讲啊，西湖上矗立的这三座石塔其实是和鲁班有关。说是鲁班带着妹妹来到杭州，结果西湖里一个黑鱼精看中了鲁小妹，要抢走她，不然就兴风作浪，危害人间。鲁班带着徒弟在宝石山上凿了一个大香炉，把黑鱼精倒扣在西湖里，救了小妹妹，也救了全杭州人。香炉的三只脚就成了三潭印月这道美丽的风景了。总之啊，民间传说这三座塔就是一只倒扣的香炉的三只脚，香炉下面就是关着一个黑鱼精，听来真的非常有趣啊。科学的去想呢，如果真的是这样，这只香炉该有多大呀。现在给大家呢出一道数学题，三潭印月的这三个小石塔共同形成了一个边长为62米的等边三角形，那么请问它的面积有多大呢？哎，为啥要这么问哈？因为这三个小石塔的来历呀，它是和它围住的湖面有关。据史载，这三座石塔呢，其实是最早由杭州著名的父母官之一苏轼建起的。苏轼在杭州的重要工作啊，就是疏通西湖。当年他接手西湖，里面积满了淤泥，老百姓还在湖面种了大量的一些叫做菱角之类的东西，导致啊整个湖面都很脏乱。为了这标志性的水域干净，就在西湖的水域最深处画了一个范围，

用三座石塔来分界，规定这个区域内呀不许种这样的植物，以保证西湖里至少这片水域是开阔的，同时也兼具了判断水深和淤积程度的作用。清淤的同时呢，苏市长没有一刀切，仍然为百姓规划保留了种植植被的区域，保证了盐湖老百姓的生计，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市长。而在这之后的千余年，石塔被毁了又重建，西湖也不断地被各界市长疏通修理。比如明万历35年，当时的市长聂新汤就再一次给西湖清淤，这一次清出来的淤泥在湖中心堆成了现在的小洲。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三座石塔是小洲修好之后十几年后的1621年，钱塘县令杨万里，不是那个写出毕竟西湖绿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的杨万里，在小洲的南复建的清代的康熙年间又重新修缮了，算下来啊也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三座小石塔是靠什么扎根在淤泥里300多年吗？是石头、铁、铜？哎，都不是，是木头。300多年来，石塔们并不是一直安然无恙的，除了牢牢地扎在水里的塔基，塔身啊经常会因为各种意外被撞落水里。就在最近30年里，这塔呀就倒过3次。最近的一次啊，发生在2013年，当时呢有一艘游船撞了其中的一座石塔，塔基以上全部落水。那个时候信息传播的技术已经相当发达，全城人民都关注到了这件事情，整整一周的新闻主角都是它。这次的抢修花了整个通宵，把倒下来的部件啊从水里捞出来，原样搭回去，一点都看不出来。经过这一次，很多人才真正的知道啊三潭印月在水下是什么样子。专家们画了详细的图来解构这座小塔，当然不是大香炉，也没有黑玉晶，塔的圆形基石与水面齐平，下面有2块方形的基石，再下面呢则是松木桩子构成的梅花桩。三潭印月附近的水域啊，水深大概是1.7米，下面大概有1米厚的淤泥，再下面呢就是硬泥层，所以那个松木桩子到底有多长呢？差不多5米吧。中国古代水上建筑物的水下基础大多数啊是松木构成的。杭州另一个明代建筑拱宸桥水下基也是松木构成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松木啊具有耐湿的特性。古话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说的呀就是它。所以呢这区区的300多年的历史，对于三潭印月的松木桩子来说啊真的是小菜一碟了。而水上部分的塔身呢，根本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的浑然一体，而是像积木一样搭起来，从下往上依次包括塔基、塔身、宝盖、六边小亭、小宝盖，这些部件没有用到任何钉子之类的东西。现代建筑里离不开的水泥更是完全没有，那他们是怎么保证端端正正地立在湖里的呢？靠的呀就是它的重量，通过巧妙的设计，这些部件一层层地垒起来，完全依靠重量保持稳固。只有葫芦状宝顶用的榫卯结构，通过榫卯宝顶与上层塔檐牢牢地相连。这葫芦宝顶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的斜倾斜，大约啊只有1度，是为了让塔顶更加的牢固呢，是不是很神奇？中国古代建筑师们的奇妙设计在这小小的石塔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么一想呀，说它和鲁班有关好像也有点

这里是由区域融媒体中心倾力打造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栏目每周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如约上线。午后时光当中，小易带着孩子们还有我们的大朋友一起品读万物，放眼山海，在故事和科普当中学会思考，保有热爱，用眼界丰盈我们的时光。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双击下功能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日前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安全提示，近期内蒙古、黑龙江、湖南、新疆等地接连发生四起亲属同乘私家车肇事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家破人亡，教训惨痛。6月14号4:11左右，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超员皮卡车，核载五人，实载六人，驾驶成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厄齐纳旗 Y054 乡道由北向南行驶至30公里加300米处时，与前方因故障停放在车道内的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皮卡车上六人全部死亡。6月14号下午1:30左右，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五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 S206 省道由东向西行驶至33公里加459米处路段时，越过道路中心线与对向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五人全部死亡。6月21号晚6:50左右，一辆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四人，成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二广高速由南向北行驶至湖南省常德市境内1920公里加235米处路段时，因雨天车速过快导致车辆失控，与中央护栏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三人死亡，一人受伤。7月5号下午4:44左右，一辆小客车，核载七人，实载六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 Y140 乡道由东向西行驶至7公里处，在越过道路中心线强行超车时，先后与对向和同向行驶的两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四人死亡，两人受伤。公安部交管局提示，进入暑期假期，家庭自驾游出行增多，公安部提示举家自驾出行时，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严格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要做到五要五不要。出行前要仔细查验车辆状况，熟悉车辆性能，不要驾驶隐患车辆，最好不要由生手驾车，要按照核定人数乘车，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不要为了图方便超员载客不系安全带，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通行环境和条件，保证充足休息，不要为了赶时间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车时要注意观察前后方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超车，不要在不具备超车条件的情况下强行超车会车。雨天行车时要降速控距亮尾，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遇到积水路段慢水桥切勿冒险强行通过。

我们再来关注新车发布，首先来关注一下小米汽车。日前小米鹏程首款 SUV 正式定名为鹏程 N90。那么新车呢预计定位为大型 SUV， 采用七座布局。新车呢是基于小米昆仑架构打造，实现车内纯平地板和长滑轨的设计，将于近期发布。据了解呢，小米鹏程是小米汽车的第二个产品系列，瞄准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消息人士表示，五座版预售价格预估在25万元以上，七座版起售价格预计在30万元以上，最终售价有待官方正式揭晓。此次所发布的官方图片终于清晰地揭秘了小米鹏程首款 SUV 的命名 N90。 顾名思义，九系 SUV 市场当中又要迎来了一位强劲有力的对手。来看细节，新车呢将会采用小米标志性的米样式 LED 灯组，同时前格栅和两侧灯组相融合，形成了一个贯穿式的面板设计。上面印有 Sky Nomad 的英文标识，同时呢，新车前包围造型与目前的苏七、玉七系列有着高度的家族化设计的统一风格。两侧是三角形的通风开口，中间呢是大尺寸的梯形进气散气开口。那么此外呢，车顶上也将会装配有激光雷达的硬件。另外结合此前所曝光的车身侧面来看呢，车辆的前翼子板和后翼子板的造型是较为突出的，形成了宽体的视觉效果。在前翼板的上方还设有探头的感知硬件，外后视镜处设计了悬浮式的风格，和速七预期保持同款。车门把手采用了符合新国标的半隐藏式设计，带有机械式结构。新车呢还配备了密条幅的大尺寸轮圈，车窗的边框采用了镀铬设计，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豪华质感。尾部呢则是标志性的环形尾灯样式，看上去和极客 9X 的车尾设计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蓝图。近期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蓝图梦想家9官方图片发布。蓝图官方表示，新车将会提供超级魔毯、升降立标以及金腰线。作为品牌旗下的旗舰级 MPV， 定位明显高于现款的梦想家车型，其锚定于50万级别的市场，预计将会在下半年完成上市。蓝图梦想家9延续最新家族的设计语言，大面积的金属镀铬蛛网配合两侧的分体式大灯，共同塑造出了大气的前脸造型。同时在前脸的上方，新车还将会采用全新升降立标的设计，进一步凸显出其旗舰车型的定位。另外在车身的侧面呢，蓝图梦想家9依旧采用大气流畅的线条设计，在镀铬饰条以及大柄轮圈的加持之下，将前脸的旗舰气质延伸至车的侧面。那么车辆尾部呢，则是配备有贯穿式的尾灯组，内部的灯组造型以及点亮之后的效果和现款家族车型有所区别。那么同时呢，车顶依旧配备有扰流板造型，车侧的镀铬饰纹板延伸至车尾的后包围处，整体气场十足。

我们再来聚焦领跑。日前，领跑 A05S 的官方图片发布，新车呢将是领跑 A 系列的首款轿车，其车顶也将会配备有激光雷达。参考在售的 A10， 预计新车将会拥有包括城市 NAP、 高速领航以及记忆泊车等功能。通过官方发布的信息来看，领跑 A05S 采用了粉末撞色的车身设计，颜色搭配很显高级质感。新车采用领跑家族化的前大灯，那么前包围处呢是突出了运动质感。车身侧面饱含富有肌肉感，符合欧美等海外消费者的审美，预计该车型也将会成为未来欧洲市场的主力车型之一。车尾呢则是和 A10 一样引入了笑脸尾灯，上部设计有动感的后扰流板，同时呢新车还引入了双色的多辐轮圈。参考此前领跑 A05 的申报信息，车身的长宽高比分别为4200、1800、1560，轴距达到2605毫米，提供70千瓦和90千瓦两种电机选择。动力电池呢，容量分别为39.8千瓦时和53千瓦时，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为405公里和510公里。

再来关注另外一款小车，来自于东风汽车推出的纳米零一。日前2026款的东风奕派纳米零一智趣版正式上市，推出了四款配置，售价区间为5.98万到7.98万元之间。与在售版本不同，新款车型的 CLTC 续航里程有305和430公里两种。那么新车的外观设计呢，和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主要针对于智能化配置进行了优化。内饰采用近期上市的纳米零一 Cross 的新设计，并且换用了长条形的全液晶仪表盘以及大尺寸的中控大屏。官方同步推出了6重限时购车权益，包含5项终身免费品质保障、零首付、5年贷款、2年零息、2年50000零息等金融产品，以及充电里流。

让你志享你缤纷里等。通过外观来看呢，纳米01有着圆润灵动的车身曲面，搭配着同级别独有的灵界无边框车门和环啸星环贯穿式灯带，造型讨喜，拥有着极高的辨识度。隐藏式门把手和低风阻轮圈在新车上均有配置，虚黑的 ABC 柱造型营造出了悬浮式的车顶，外观设计时尚精致。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4020、1810、1570，轴距为2663毫米，定位为小型车。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一下，都知道油车怕涉水，你以为电车就能够当船开了吗？

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我们都知道油车怕涉水，但是你以为电车就能够当船开了吗？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啊，在雨天开车甚至是遇到积水的路段是很常见的情况。然而呢，关于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涉水能力问题，一直呢都是大家热议的焦点。在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呢，燃油车很容易开到半路就熄火，而这个时候呢，总会看到一辆辆电车从旁边啊潇洒通过，就像一艘艘小船一样。因此呢，有很多网友戏称，买辆电车呢，不仅能够当车开，还能够当船开。但事实真的如此吗？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最熟悉的燃油车。大家都知道，燃油车最核心的部件呢，就是它的发动机，而发动机工作就会涉及到进气和排气。很多人呢都误以为啊，之所以车辆会涉水熄火，是因为车辆的排气管进水所导致的，就导致呢网上有很多只要水深不超过排气管就不会熄火的说法。其实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导致车辆熄火的最关键的因素是发动机的进气口。燃油车发动机的进气口呢，一般位于引擎盖的下方，这个位置是绝对不能够被水淹没的。一旦被水淹，发动机很快就容易熄火，甚至呢会损坏报废。就像是对于很多的越野爱好者来说，涉水是越野时经常遇到的一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玩越野车的车主都会加装了一个涉水喉，通过这种方式呢，把自己的车辆进气口的位置给抬高，这样呢可以改善很多的问题。那么对于电车而言呢，电池和电机作为其最为核心的零部件，再加上位置处于车辆的底部，即便不考虑越野，也不考虑积水路段，也需要考虑平时下雨天开车或者是压水进水坑等问题。因此呢，电车在设计之初就达到了一定的防水等级。根据2020年所颁布的国标 GB18384-2020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来看，国家目前要求电池箱体防护在车辆生命周期要大于等于 IP67 的等级。简而言之呢，就是把车子浸泡在一米深的水下半小时以内，按照国标要求是不能有任何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电动汽车不需要空气进行辅助，因此呢，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纯电动汽车都采用了封闭式的格栅设计，电动机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某种程度上呢，也能够尽量避免积水进入的问题。但这完全不意味着只要汽车轮胎能够接触到地面，电车就能够当船开。因为我们要知道啊，水呢是导电的，尤其是雨水所含的杂质极多，这也意味着导电性大幅度的加强。虽然正常状态下电动车短暂涉水不存在漏电问题，但其他暴露部位可能就没有那么乐观。而且呢，电动车上同样是密集的电子设备的存在，电动车也存在有保险盒，这一点呢和燃油车没有不同。那么从电动座椅和电动车窗等等，再到电子仪表盘和车机大屏，没有一块是不怕水的。此外呢，电车涉水之后线路老化或者是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更大，尤其呢是电车的线路比燃油车更加的复杂。更重要的是，在一些涉水的区域，路上很多坑洼是很难被驾驶员发现的。一旦发生意外，虽然不至于碰撞之后起火，可电池维修的费用未来并不低。所以呢，长虹建议大家在电车涉水之后最好要进行检修，尤其是电机、电池这些关键的部件，避免内部残积的积水对于车辆造成严重的腐蚀，更何况一些新能源汽车的机械素质本身就比较一般。

更需要注重这些问题。所以呢，总体来说，不得不承认电车和油车的不同，在涉水这方面的表现可能会更出色一些，甚至很多改装之后的越野油车比电车其实涉水能力还会要更出众一些。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5: 这里没有传统人工码头的热闹喧哗和灯火通明，整个作业现场空无一人，只有无人驾驶的导引车和装卸设备在工作。
6: 这就是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的建成离不开以张连刚为带头人的青岛港连刚创新团队。
5: 2013年，青岛港提出建设一座自动化码头，张连刚带头挑起了设计建设的重担。
7: 那会儿好像是一种热血上来，我要接这个。等出了门想想，这个从哪下手？
6: 无经验，无资料，无外援，张连刚团队没有一个人亲眼见过自动化码头，外国同行更是拒绝提供核心技术。码头副总经理李永翠说，
8: 说你们如果要是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高水平的自动化码头，那成功的可能性基本就是零。
5: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9: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0: 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五大突破，十大创新，六创世界纪录，联钢创新团队破解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仅用三年半时间建成了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打破了国外自动化码头从研发到建设完工需要8到10年的惯例，让世界港口智能化发展有了中国方案。
0: 从掌握核心技术到创造核心科技，创新成就未来，创新赢得尊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自主创新生力军，时代楷模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联钢创新团队。
2: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3: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2: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霸一轩》。

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将我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大雨天里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让我首先为大家来播报几条通知。首先第一条呢，是来自于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辽宁省水文局所发布的辽宁浑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的通知。通知指出，受近期强降雨影响，7月13号14时，浑河沈阳水文站水位37.99米。依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的标准，此次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请各级防汛部门、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注意避险。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

条通知呢，是来自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所发布的辽宁省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二级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据最新天气预报及我省当前水情、雨情、工情等情况，按照辽宁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13号下午3点起，对各市及省府示范区发布橙色预警，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第三条通知呢，同样来自于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辽宁省水文局所发布的辽宁发布洪水橙色预警的通知。通知指出，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浑河沈阳水文站、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工农桥于7月13号下午4点水位达到39.08米，相应流量每秒3700立方米，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辽宁省水文局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请联合各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半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长虹呢带各位共同来聚焦雨情。在刚刚呢，常为大家分享了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辽宁省水文局所发布的辽宁发布了洪水橙色预警的最新的信息。那在这里呢，常也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什么叫做洪水橙色预警呢？

洪水橙色预警是我国洪水预警体系当中的第二高的等级，属于严重等级，由水利部门依据江河的水位、流量预报以及洪水灾害影响程度的发布，意味着预报水位、流量将会达到或者是超过保证水位，或将发生重大级别的洪水事件。洪水对城乡安全、基础设施、农田等威胁程度高，需立即开展防汛抢险准备，落实人员转移、避险等应急措施。那么我国呢，对于洪水预警从低到高共分为四个等级，所对应的是不同的风险程度。首先呢是蓝色预警，也是四级预警，为一般级别，预报水位、流量接近于警戒水位，或者发生一般的洪水，尽可能造成局部地区的影响，需要做好日常巡查和防范的准备。下一个级别呢是黄色预警，三级，级别较重，预报水位、流量达到或者是超过警戒水位，或发生较大洪水，影响范围扩大，需要加密巡查，做好防汛物资的调度。接下来呢就是橙色预警，二级，严重级别，预报水位、流量达到或超过保证级水位，或发生重大洪水，堤防设施出险风险程度显著升高，需要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危险区人员进行转移。那么级别最高的呢是红色预警，一级，特别严重，预警水位、流量超过保证水位且持续上涨，或发生特大洪水，极可能发生堤防决溃、大面积内涝等重大险情，需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应，实施全域避险抢险救灾。

另外，依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我国防汛应急响应从高到低同样分为四级，依次为一级特别重大、二级重大、三级较大和四级一般。那么目前呢，浑河水域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重大级别，这是防汛应急体系当中的第二高级别，由国家防总指挥部进行批准启动，对应重大级别的洪涝灾险以及灾害。一般呢，满足以下任意条核心条件即可启动，分别是一个流域发生大洪水，再有呢就是大江大流干流一般的河段主要支流堤防发生了决口，第三点是多个省份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第四点是一般大中型水库发生了垮坝，第五点是预报超强台风登陆并严重影响我国。在启动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之后呢，将会统筹全国抢险力量，调拨防汛物资，派出国家级工作组来赴一线进行指导，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重点工程调度等应急措施。

那么辽宁省本轮的强降水过程呢，鲅鱼圈受到的雨情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呢我们依然要提前的打好提前量。接下来呢，常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暴雨天气过程当中，我们行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到哪些安全的事项呢？首先第一点呢，要保持车距，雨天行驶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快速的开车，要和前车呢保持一个比较有效的长段的车距，以稳字当先。一定要随时注意前车的行驶速度和方向，防止发生不必要的追尾事故。在雨天行驶的时候呢，由于视野不清，应当避免加速超车，出现不当行为，发生侧翻等意外的事故就为时已晚了。第二点呢，是行车安全放在第一位，避免出现打滑。暴雨天气路面呢较为

车胎和路面的摩擦系数将会大幅度的减少，刹车距离也会相对变长，造成在行驶过程当中容易出现打滑的现象。那么车辆如果出现打滑问题的时候呢，不要猛踩制动或者是猛打方向，避免出现侧滑的问题。暴雨天气，司机呢应当尽量保持直线和低速的行驶状态，遇到转弯的情况呢，一定要提前的来进行刹车，而且是缓踩刹车，以防轮胎抱死而造成车辆的侧滑。第三点呢，是一定要注意积水的路段，防止陷车情况。暴雨天气，积水路面呢是深不可测的，途经积水路面较多的路段一定要多加注意，保持低档行驶，车速切记不要太快，不能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避免大轰油门或猛冲。如果发现前方路段已经有车辆抛锚，千万不要贸然使劲。那么第四点呢，是要保持良好的视野，适当调整雨刷器。暴雨天气会严重的影响司机的行车视线，前挡风玻璃产生的雾气也会模糊我们的视野，司机呢应当及时打开雨刮器，根据雨量的大小适当调整雨刮的速度。另外呢，在暴雨天气当中，由于空气湿度较低，车内呢可能会出现雾气，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开启冷风来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另外呢，在下雨天后视镜呢非常容易沾上雨水，应当及时的进行清洁和擦拭。第五点呢，是行车时需要谨慎正确的使用灯光。司机呢在雨天应当正确的来使用车辆灯光，遇到暴雨天气变暗的时候，应当打开近光灯和视阔灯，雨过大或者是雾气过重，能见度较低的时候应该打开雾灯，

那么在极端天气情况下呢，可以适当的打开双闪。最后一点呢，是要注意来往的人群安全，谨记防撞行人。暴雨天气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路上的行人，因为雨天呢，行人可能会撑伞或者是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都会受到影响。再加上呢，下雨天气车辆的刹车能力本来就会大幅度的减弱，因此呢，司机一定在路口以及斑马线的时候提前放低车速，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行人撞碰事故。

好的，接下来呢，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在半点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今天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大雨天里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

0: 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

题的探讨当中。留言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接下来呢，常务将会和大家呢来唠一唠，在大雨天里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那么在这里呢，常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辽宁省气象局所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13号下午4点至14号晚8点，沈阳、大连南部和北部、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东部、辽阳、铁岭、盘锦、葫芦岛东南部地区和沈阜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海域有暴雨，集中沈阳中北部、抚顺中东部、本溪西部、铁岭中部地区局部有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大连中部、阜新中部、辽阳东部、葫芦岛西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有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4号晚8点至15号晚8点，抚顺东部、本溪、丹东北部、铁岭东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15号晚8点至16号晚8点，大连北部、丹东、铁岭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降水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在这里呢，常伟要提示广大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好，那么今天呢，常伟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大雨天里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呢？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期待着各位的回复。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好，说在大雨天里你最想做的是什么呢？要说咱鲅鱼圈还真是风水宝地啊。你看这一轮强降水过程啊，包括像这个沈阳啊、抚顺啊，有很多城市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内涝的情况啊。但是咱鲅鱼圈你看，哎，整体来说呢，这个雨势呢不是很大啊，而且呢排水做的也不错，路面上呢极个别的路段啊，包括桥墩底下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情况，但整体的这个路况我看还是不错的啊。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在大雨天里你最想做的是什么。今天第一来打卡报道的是豌豆脆，他说想听雨睡觉啊。哎，这真的是非常助眠的一种感受是吧。天气呢虽然稍微有点潮有点闷啊，但还算凉爽是吧，然后听了淅淅沥沥的这个下雨声睡觉啊。现在这个在这个给这个声音呢起了一个专属的名词叫白噪音。白噪音很多人甚至喜欢听这些白噪音的这个声音啊，去比如说读书啊，去冥想啊，甚至去睡觉啊，听点风声雨声鸟声是吧。再来看一下 TH8 日常，他说大雨天儿想出去搓澡。呀，日子过得挺节省的啊，这点水钱都不舍得用了。你要说哈，就平时啊，有些司机懒得刷车，就等着雨天啊，给自己车刷一刷，这还能理解。你说咱生而为人，车的面子可以不要，你说咱人自己的脸面还不要了？还能趁着说下雨天出去搓澡去？不至于的啊，水费呢，咱并不贵，是吧？但当然咱提倡节约用水，但你不至于说是为了省点水钱啊，为省点水你说你出去你趁着雨天出去搓去。但你别说，昨天我还真看个段子。昨天开始咱们省内有一些城市就已经提前下了一波大雨了，然后应该是沈阳吧，我没看错应该是沈阳啊。就它会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这个街边的啊，一些这个一些商贩，有一个商贩他是干啥，他也不卖菜也不卖水果不干啥的，他是街边按摩。一个大哥穿个白大褂人家按摩，正好赶上哗哗下雨了，人大哥多多那什么，就多尽职尽责哈，那钱收了之后真办事啊。自己穿了个雨衣啊，然后呢给一个顾客披了个雨衣，在大雨天里头趴那个小桌炕上给你按摩的，咔咔拿钱真办事儿，尽职尽责的啊。小孩子说想在大雨天里小酌几杯啊，别把你酒的度数再冲低了，本来是52度的酒一下整成42度的了，喝尽兴了之后变成28度的了。这个火山石烤肠说了，雨天感觉有点潮湿，吃点火锅比较完美啊。就是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叫去湿气是吧？

0: 今天呢，请各位来说一说，在下雨天里你最想做什么事儿啊？欢迎各位呢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在后台留言回复了啊。好，来看一下我们最近的互动比较踊跃的 JOYN 啊，
1: 我
0: 爹，他说呢，雨天我就想呢坐在我们家的院子的躺椅上面，沏一壶茶，点一根香薰。拿上一条毯子盖在腿上，手机连上 WiFi 听小说。啊，不疼的慌吗铁子？大下雨天的，你去你们家外园子里头啊，条件可挺好，这可能是一楼带院的，知道吗？啊，跑外园子去沏个茶，那茶最后被雨水泡的水不浪叽的了，还点香薰，这天你能点着香薰吗？外头下着雨呢，你能点着香薰，那不是紧跟着扑灭了吗？还拿个毯子要盖腿上，你拿毯子盖水上，那不疼的那不是精湿啊？手机连上 WiFi 听小说，听节目，那手机不浇坏了吗？这咋合计的呀？你家园子里头是不是阳光房啊？正常的话不能啊。泡泡也说，哈哈，我也想听雨声睡觉。哎，就是你们就觉得在雨声当中就睡觉就是很安稳吗？我打小哈，我就是特别就是不喜欢这种阴天下雨的天气啊，因为小时候体质相对来说比较弱，所以说呢，一起这个风啊，一阴天下雨啊，有的时候啊，可能也是长身体那阵儿哈，就是这个跛楞盖啊，膝盖就疼。我就特别讨厌这个阴天下雨天，小的时候，然后所以说就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只要是啊一下雨了，就包括现在我都有这个习惯，第一时间把家里所有的窗户就全给关上，全给关上啊。当然现在的可能是骨质也长差不多了，现在啥天的骨头也不疼了啊，但是就是说养成这个习惯了，对，就是不太喜欢听到这个下雨的声音。而且另外一点了，你说要小雨

啊，哗啦啦哗啦啦还行，你要是大雨豪天呢，大家窗帘都吹挺老高，你还听雨声呢，不怕家里受雨啊？然后你看，像今年夏天，大家发没发现，就这一波，因为它是台风带来的嘛，它是这个气旋导致的这个降雨，就是充沛的雨水。像之前你看咱圈里下雨的时候都是什么？今年雷阵雨特别多，嘎大雷，啪咔，就一下子人的一毛利息了，刚刚刚的啊，就那外头跟打鼓似的，能睡着觉。那不是心大的问题，人讲话那耳朵不好使。

圈哥说，下雨天我最喜欢坐在车厢里静静的赏雨。然后就看这个水啊，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一开始呢，车还挺平稳的停在这个路边，后来一发现车，哎，怎么飘起来了呢？哎呀，不知道此时此刻听完节目的有没有计划在今年买二手车的朋友？这么一看，今年的二手车呀，大家加点小心吧。尤其什么呀，咱辽宁省内的。黑龙江的，黑龙江现在也发水了。黑龙江的、广东的、福建的、广西的，啊，什么江苏的，最近安徽的，基本上大多数省份这二手车，你问问这车从哪来的，看看原来挂的牌，你基本上都能考虑考虑可以 pass 了。啊，水淹的太多了。太多了，就包括就远的不用说，你看那个沈阳抚顺，大家上那个这抖音的快手视频号，你就刷那些短视频，你就看吧，飘老了。那最后都去哪去啊？都得流入到二手车市场，洗的流岗净的啊，锃亮，那比那新车洗都干净的。到你那叫美女大学生一手车。下车之后你就开去呗，你别管它是油车电车，一堆毛病啊。所以说呢，在这里稍微要提示哈，咱们有车一族，第一个，雨天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开车慢点开，拐弯慢点拐啊，该开的灯，该转向的灯啥的，雾灯啊，包括这个双闪灯，你该开都开开点啊。天气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大雨天气的时候，养成点好习惯，别无了豪风的哗哗就一脚油门踩到死，就往前就狂飙。你可是买了个好车了啊，谁也开不过你。注意点安全啊，这种情况出了事儿，那保险公司都不保你。注意安全，这为自己负责，另外一个为他人负责。有些司机啥呀，自己现在我好了，我有新能源车，我新能源车不怕水啊，你们这都担心我，这哗一下我就过去了，边上有个行人打个伞，砰一下被你泼一身，那不是车性能好，那是你素质低。稳当的慢慢的开啊，尤其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全是后驱车，那可容易甩腚了啊，特别容易甩尾，开车一定要注意点，加点小心。另外一个，眼看着前面车都飘了，你还往前还涌呢。讲话撑色大的饿色的小，就你胆大是不是？别犯那虎劲儿。看前面车都飘了，你就挑头吧，或者在那就静观其变吧。再来讲的话，你在能保命和能保财的情况下，你就保命吧。那车坏了，车没了，你可以再买，对不对？那命没了，那就没了呀。啊，所以说遇到桥洞，遇到积水比较深的时候，你看前面车都已经冒顶了，那人讲话都没脖身了，那你车就别往前开了。一定要冷静啊！遇到情况的时候，千万别想着，哎呀，我得抢时间呐，时间呐，没你想象当中那么宝贵。你这辈子好好活着，有的是功夫。差那三分两秒了，非得那个桥洞那个坎儿，你就非得过去不可了就。过去试试，过去之后你闹心。所以说有车一族一定要注意这些事项。另外一个呢，停车的时候尽可能找一个地势相对来说高一点的地方停着啊，以防出现城市内涝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大家能够实时的来注意天气的变化啊。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轩综合广播。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5: 7月10号至19号，红旗大集夏夜行动全民兵趴全程开启。这不仅是味蕾的狂欢，更是夏夜的仪式感。百种小吃等你翻牌，滋滋冒油的秘制烤串遇上劲爽的啤酒，现场还有杂兵寻宝活动，幸运抽奖赢好礼。当炭火的焦香撞上晚风的清凉，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每晚18点至24点，红旗大集夜市邀您共度这清凉夏夜。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你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昨天的节目当中，小麦带领大家来到了狮城新加坡，邂逅了许多的惊喜。今天我们将继续前行，探访新加坡不同一般的美。在新加坡的这两天，小麦留意到新加坡的指示牌都会有中文、英文、日文三种语言，可见日语在这里也使用得非常广泛。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乌节路。乌节路的商场很多，喜欢 shopping 的女孩子们大概可以在这里待上大半天的时间了。而小麦对乌节路最大的期待便是街边的阿伯雪糕砖。阿伯雪糕砖是新加坡的一种特色小吃，在新加坡只要遇到阿伯一定要买一个，基本上都是1块多钱一个，味道非常好。这个是流动的摊点，在乌节路上尤其多，几乎满大街都是，而且真的都是阿伯在卖，大多还挂着营业执照。阿伯雪糕砖的样式也非常多，有威化饼，也有方包夹着，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而且口味也非常多，榴莲味的，巧克力味的，哈密瓜味的，所有你能想到的味道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并且让小麦在吃完之后萌生出极强烈的想要再吃的欲望。除了阿伯雪糕砖，乌节路上还

还有榴莲、沙爹、芽蓉、炒烙条、炒粿条、印度菜等等非常美味的食物，每一样都让人挪不动步子。小麦想下次再来新加坡，一定要将这些美食一一品尝过来。过完乌节路，小麦来到了心念已久的甘榜格南和哈芝巷。黄昏中的甘榜格南很美，五彩斑斓的建筑都被刷上了一层微光。这里同样也有很多的餐馆，马来菜、娘惹菜、印度菜等等应有尽有。小麦步行至阿拉伯街，精致的建筑让人有种来到土耳其的即视感。小麦突然就想起小时候十分向往的阿拉丁神灯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如果故事中的场景真的存在，大概就是眼前的景象了吧。阿拉伯街的隔壁就是哈芝巷，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地方，但是考虑到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先去吃晚餐吧。如果说狮城的吐司已经让小麦很惊艳，那么老店里的一顿肉骨茶更是让小麦彻底爱上了这里。黄亚戏是新加坡十分出名的肉骨茶老店之一，很多明星都来吃过，墙上更是贴满了他们的照片。电视节目《十二道风味》也曾经来到这里拍摄，足可以见这家店的好名声了。店里还是用的风扇，没有空调，但是小麦却爱极了这种情怀。一杯冰的罗汉果茶和薏米水消了暑，桌上的肉骨茶和卤料更是让人食欲大增。相传当年华人最初来到南洋创业的时候，生活条件都很差，由于不适应这里湿热的气候，不少人因此患上了风湿病。为了治病驱寒，先辈们就用了各种药材，包括当归、枸杞、党参来煮药，但是呢，因为忌讳把它称为药，所以呢就称之为茶。有一次呢，其中一个人偶然将猪骨放入了茶汤当中，没有想到这茶汤喝起来竟然十分的香浓美味，风味独特。后来人们就特地的调整煮茶的配料，经过不断的改进，就成了本土著名的美食之一。品尝一口肉骨茶，胡椒的味道很浓重。小麦曾经在马来西亚槟城吃过那里的肉骨茶，它的药材味儿则更重一些。如今吃到新加坡的肉骨茶，感觉风味不同，连同卤料都十分美味，让小麦忍不住食指大动。吃过肉骨茶之后，小麦去坐地铁，几步路便又看见了另一家老店，发起人肉骨茶店，里面坐满了客人，墙上同样贴满了明星造访的照片。小麦忍不住想，不知道在新加坡哪家肉骨茶是最权威的呢？继续前行，小麦寻到了海南鸡饭的老店。海南鸡饭是一道新加坡的国菜，主要食材是鸡肉和大米，主要的烹饪工艺则是烫煮。朋友告诉小麦说，海南鸡饭起源于中国海南岛的文昌市，海南人会以文昌当地的白切鸡做法，再配以鸡油和浸鸡水烹煮的米饭来做成这样一道美食，所以在海南岛俗称为文昌鸡饭。20世纪初期的时候，随着热烈的移民浪潮，这个菜式也传到了东南亚，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地，并且从此在这些地方发扬光大。入夜的狮城非常的热闹，吃完海南鸡饭，再来一杯新加坡的司令酒，伴着夜晚的江风，小麦整个人的心中都溢满了幸福感。新加坡的司令是一款著名的鸡尾酒，据说是华裔原籍海南岛的严崇文酒保于1910年至1915年间所发明的。当时呢，他为新加坡的来佛士酒店工作，应顾客的要求改良秦汤尼这种调酒，调出了一种口感酸甜的酒，后来一炮而红，
不过原创的食谱如今已经消失了，现如今来福士酒店的新加坡司令食谱是老酒保依照记忆还原出来的。原来的新加坡司令是一种专为女性而设计的调酒，这款酒口感清爽，有着很好的消

酒店中精心地建造了一个热带花园、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风格的剧院，所以就有人说，来佛士酒店之于新加坡，就像是半岛酒店之于香港，足以可见来佛士酒店在新加坡的地位之高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

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狮城新加坡，夜色醉人，小麦回到了滨海湾花园。此时的擎天树已经亮灯了，这些擎天大树其实是9到16层楼高的垂直花墙，种有多达200种植物，它们可以收集雨水，再造太阳热能，起着充当滨海湾花园的通风管道的功能。小麦到来的时候，有一批人流出来，应该是看完7:45的那场声光秀了。亮灯之后的擎天树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光影轮换，璀璨至极。小麦找了最高的那一棵树的根部坐下来，旁边很多人都在躺着，据说躺下来是观赏的最好角度。小麦也受到感染，也躺下来，一瞬间如同看到了最耀眼的星空，感觉非常奇妙。等到8:45，声光秀终于盛大开场了，音乐响起来，十分的浪漫和震撼。小麦看到有不少的情侣依偎在一起，从 Can't Take My Eyes 到歌剧猫的 Memory， 再到悲惨世界的 I Dreamed a Dream，还有很多欢快的歌曲，让全场都沸腾起来了。这场精彩轮换的声光秀，足可以看出主办方花费了很多的心思，确实是走心之作。小麦不由得想，我们国内的许多地方，如果可以将那些流于形式的敷衍的喷泉秀、声光秀，通过巧妙的构思来加以变化，不知该产生多少吸引人的盛大美景呢？从滨海湾花园出来，小麦打车到鱼尾狮公园，因为小麦十分想看滨海湾的水幕电影，但是时间还是有些晚了。令小麦感到慰藉的是，来了2天多，小麦终于看到了可爱的鱼尾狮，旁边很多人坐在水边乘凉，金沙那里一直有灯光射出来，伴着悠扬的小提琴曲，让人感觉惬意非常。在鱼尾狮公园马路的对面就是福尔顿酒店了。福尔顿酒店是一家位于新加坡商务中心区新加坡河河口的5星级精品酒店，这座酒店修复前的名称是福尔顿大厦或邮政总局，同时呢也是新加坡的一处文化和建筑遗产。据说福尔顿的名称来自第一任海峡殖民地总督罗伯特·福尔顿，1919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百年庆祝仪式的一部分，这座大厦被授命建造，并且由伦敦的建筑公司来设计。作为主要的租户，邮政总局在大厦开张的2周后就搬进了福尔顿。1996年3月，新加坡邮政总局撤出了大楼。2001年1月1日，新加坡的总理宣布了福尔顿酒店的成立。为了确保历史性的福尔顿大厦能够继续从滨海湾可见，市建局特意制定了一个福尔顿1号马路对面的建筑物高度要求，这也确保了在福尔顿酒店的客人能够通畅地观赏新加坡的海峡海景。小麦了解到这些历史渊源，不由得佩服起新加坡政府对历史文化的重视和保护程度来。在回去的路上，小麦看到一家精致的小店，走进去，店里正放着周杰伦的《安静》，看来华语音乐在新加坡影响力确实是很大的。令小麦感到亲切的是，这家店的发起人老板是一位很慈祥的老爷爷，店里经典的 logo 也是老爷爷自己设计的，墙上还贴着无数明星跟老板的合照，伊森、周杰伦、彭于晏、SHE， 数得出名字的数不出名字的，在这里都可以看到，让人倍感温馨。一夜好眠之后，小麦来到了黎明破晓的滨海湾，这里没有了晚上的喧嚣，偶尔有晨练的人跑过，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太阳逐渐从东方升起，映红了整个滨海湾。小麦沿着滨海湾一路散步，这是小麦很喜欢用来欣赏一个城市的方式。白天的双螺旋桥像卸掉浓妆的素颜姑娘，
没有了晚上亮灯以后的妩媚，却意外地带上了一种清秀的美。小麦想，就算离去，在狮城的这些记忆大概也会永生难忘，忘不了这北纬一度的明媚阳光，滋养了云雾林一世的鲜花，忘不了入夜的克拉码头，赤道的潮湿气息比杯中的 Tiger 更让人微醺，忘不了耳边依然回荡的哈芝巷街头乐队动人的弹唱，忘不了凌晨5点背着三脚架在鱼尾狮公园等待滨海湾的黎明破晓。短短的几天，新加坡就成了一座让小麦爱得无法自拔的城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离开了新加坡，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7: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4: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面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8: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4: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9: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基础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1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1: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3: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2: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4: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14: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6: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4: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6: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滨教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8: 西滨教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9: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20: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9: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 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蓄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

0: 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

0: 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0: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2: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写简单的文字。

0: 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3: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2: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大人这死
13: 五位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12: 叫什么叫？再笑加钱。
7: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上来那首定场诗说的是楚汉相争时期，楚国霸王姓项，名籍自语，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可以说是骁勇盖世，无人能敌。但是啊，此人有勇无谋，用人不当，最终呢是败在韩信的手下。虽然说是失败了，但是在无数后人眼中，他还是一个英雄的形象。不过在楚霸王英雄豪迈的背后，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虞美人的悲苦凄凉。

我陈州军心震动，灭营秦兵下线。

有刘邦又来战争，小刘邦屡战捷败。

门咽不听这谏言，将小儿是放转环城，有谁知这雾中奸计，在垓下

不由得心中大怒，好林少呢小寒心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能接应，你乃是孤家激战一小吏，竟胆敢辱骂孤家太不通，这是

两小儿是何敢与国主输赢。那刘邦天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孤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是会和诸侯又来战争，愈思愈想的无名动，命中将推动人马去攻城，这一生

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韩营武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明进，快收兵啊！急得束手无策，双睛瞪，急请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满面带笑，把话明说：霸王他虽然英勇不足惧，所虑将军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离了营，何愁项羽那样英勇了？生擒霸王，大功告成。下边再改个牌子，叫靠山调。

这歌声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个月九月深秋夕，四野飞霜，天高水阔兮，寒雁悲惨，最苦戍边兮，日月彷徨，颇显知锐兮，骨力沙刚，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

有良田兮，俗鱼之首；邻家九十兮，俗鱼之长。不发倚门兮，望穿秋水。之子一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至炼土。人生克酒兮，凝望故乡。一旦骄兵兮，傲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豪粮。魂魄悠悠兮，望之所以。壮志寥寥兮，闻至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退省。既早散处兮，免死诸方。我歌其旦兮，天将高舞。如其之命兮，孤未渺茫。汉王有德兮，行军不杀。哀告归己兮，方如翱翔。乌守空营兮，粮道一绝。至其欲兮，玉石俱伤。楚之声兮，散楚族。我能吹兮斜六律，我会虚兮品丹阳。我这奏兮歌宴时，仙逆未兮通九天。秋风起兮古王日，土地王兮如燕归时。不但兮如雷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四个句句有深意。望莫作等闲看，入耳观心。

张良，字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得8000子弟兵。人

妻儿团聚各宿离别情，请皇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弦儿《霸王别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那段单弦儿讲的是楚汉相争的故事，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请出那段历史上另外一位主要人物登场，这就是韩信，来听段相声。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追韩信》，
2: 唱上了，这是齐派的《追韩信》，我还得给他搭个架子。
3: 哎，来，哦，巧过秦了，
2: 秦了，秦了！
3: 你可曾看见一位将军身背宝剑，胯下战马，由此道而去呀？
2: 不错不错，有这么档的事儿。有个小伙子，二十郎当岁，骑着快马，真带劲儿，身背着宝剑，挂着穗儿，现在出去有四十来里地儿啊。
3: 一套一套的，
2: 你看
3: 怎么讲
2: 去了四十里了
3: 呀？
2: 什么毛病？
3: 听说去了二十
2: 四十、
3: 哎、不，你不懂，我这是公里、
2: 哎、啊，没听说。
3: 这怎么了？
2: 就得唱四十游，
3: 就得四十。
2: 哎，
3: 这个人死心眼儿。
2: 我还死心眼儿。
3: 听说去了四十遥，又见月影上石梢，忽然间想起了我的腹中饥了，
2: 饿了。
3: 哎呀，茄子，
2: 你改念白了。
3: 只因追赶韩信，时间特紧，不曾用饭，现在饿了，
2: 这怎么办呢？
3: 本想买个面包
2: 啊，
3: 呵呵，可惜没带粮票。
2: 这都什么词儿啊？萧何买面包没粮票。
3: 对，新词儿，
2: 不像话。
3: 应该呢，
2: 应当是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
3: 嚯，听过这出戏？
2: 听过呀，
3: 啊，
2: 还唱过呢。
3: 谁？你啊？
2: 哎，
3: 那唱这出戏扮演哪个角色？
2: 韩信。
3: 啊？
2: 韩信？
3: 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模样啊！
2: 这模样哪点对不起你啊？
3: 你还韩信
2: 啊？
3: 我看你不像韩信。
2: 我像
3: 韩流。
2: 好说你龙卷风。
3: 这
2: 人是瞧不起人。
3: 这模样韩信，这
2: 你呀、啊嗯、哎，别不信。
3: 嗯，
2: 这么办，
3: 嗯，
2: 咱们俩人唱唱。
3: 咱唱唱
2: 就唱这出戏
3: 是吗？
2: 啊，
3: 唱戏可不是说着玩的。
2: 那有什么了？
3: 唱戏有要求有条件。
2: 什么要求？
3: 唱戏得有三姐。
2: 三姐呀、
3: 啊、嗯，
2: 有二姨吗？
3: 二姨干什么？
2: 什么叫三姐呀？
3: 所谓三姐，就是理解主题、分解人物、了解内容和时代背景。
2: 这个呀，
3: 嗯，
2: 全懂，
3: 全懂。
2: 跟你这么说吧，这出戏在我肚子里边装着呢。
3: 好家伙，好大肚子呀！你
2: 容量大。
3: 好，行行行，那我给你提几个问题。
2: 你说
3: 这出戏谁唱得好？
2: 周信芳，
3: 嗯，
2: 艺名叫麒麟童啊。
3: 对，
2: 追韩信就是齐派剧目的代表作。
3: 嗯，是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个朝代？
2: 秦朝末年。
3: 哦，内容大意，
2: 萧何为了巩固刘邦的政权，保举韩信做大元帅，刘邦不用，韩信一生气走了，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3: 哟呵，这意思有两下子。
2: 两下子呀？
3: 啊，
2: 我还三下子呢。
3: 哎，行行行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2: 你说吧。
3: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2: 为
3: 那么些人了。

0: 这才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
1: 哟呵，这一次有两下子，
0: 两下子呀？啊，我还三下子呢。
1: 我行，哎，再问你一个问题，
0: 你说吧。
1: 萧何为什么要追韩信？
0: 为
1: 那么些人了。

0: 装家伙里边有好些个钱，还粮票了，要不怎么萧何买面包买不了呢？
1: 哦，那粮票呢叫韩信掏走了。外边溜溜。
2: 什么态度？
1: 是这么回事吗？
2: 这是跟你说笑话。
1: 别介，
2: 萧何发现了韩信是个能人。有能耐，
1: 就是啊，萧何知人善任，
2: 就是会发现人才。
1: 哎，
2: 韩信原来是项羽那边的人。
1: 对，
2: 项羽是谁？
1: 霸王。
2: 您听这名字，霸王，这还得了吗？
1: 嗯。
2: 可是霸王为什么失败？
1: 他刚愎自负啊，
2: 也就是狂妄、骄傲、自满，搞一言堂，不接受批评，不纳忠言，不讲民主，不重视人才。看不起韩信，后来让韩信打败了。
1: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2: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1: 为什么呢？
2: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
1: 对，有出戏《霸王别姬》不就说的这事儿吗？
2: 为什么出现这个悲剧呢？
1: 为什么呢？
2: 那是霸王的错误思想所造成的。
1: 还真不假。
2: 所以说，一个人不接受批评，不讲民主，不纳忠言，不重视人才，到头来不仅是自己身败名裂，哎，真的就连媳妇儿也保不住啊。嘿，这完了，打光棍去吧。
1: 这萧何可重视人才
2: 啊。萧何不敢不重视啊。
1: 怎么呢？
2: 萧何也怕打光棍儿。
1: 是这么回事吗？
2: 反正不完全是，我估计肯定有这种因素。
1: 我说人家萧何看韩信有能耐。
2: 韩信有什么能耐？
1: 他有管乐之才，以吕之知。
2: 哎，这是萧何道白的词儿吗？
1: 就是，
2: 你有管乐之才，以吕之知。
1: 对，
2: 管乐之才怎么回事？
1: 管乐以吕啊，这是古代四位杰出的政治家。
2: 哎，这句话是说明韩信一个人具有这四位人物的天才。
1: 那倒是，
2: 韩信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智勇兼备，文武双全呐、
1: 啊。要论他文呢，
2: 仰面之天文，俯察之地理呀、啊，诸子过家无所不晓。
1: 要论武，
2: 武呵，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闷炖溜熬煎炒烹炸华阳里脊干炸大虾？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这是全聚德那厨师傅。
1: 你提厨师傅干嘛？
2: 反正韩信能耐不小。
1: 是啊，
2: 啊，有才能啊。
1: 对，
2: 这样的人才，
1: 嗯，
2: 刘邦正在巩固政权，搞建设，要发展生产力。
1: 对，
2: 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
1: 当然需要了，
2: 特别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
1: 啊，
2: 对，
1: 怎么又出来四个现代化了？
2: 我是说，我们今天搞四化也需要人才。
1: 看您这么说乱不乱呢？
2: 是啊，我们今天我认为啊，
1: 啊，
2: 不光需要人才，
1: 还需要什么呢？
2: 更重要的需要能发现人才、认识人才的人，
1: 这个缺一不可。
2: 就说是有了人才看不出来，
1: 嗯，
2: 用不上，没用啊。
1: 就是，
2: 我们应该学习萧何的精神，
1: 嗯，
2: 学习他那种纵然是饿死我也要追赶英豪的精神。
1: 这个追韩信的现实意义啊，就在这儿了。
2: 对，大家学萧何，人人都来做伯乐嘛。
1: 嗯，
2: 一旦之间发现了人才，揪住不放，积极推荐，努力提拔，任人唯贤，调动积极因素，同心同德，为四化多做贡献，
1: 为四化得广开人路。
2: 就是，
1: 哎，现在咱们是既有韩信这样的人，也有萧何这样的人呢。
2: 人才济济，
1: 哎，
2: 这是两种人。
1: 对，
2: 据我的观察和发现，还有另外一种人。
1: 什么人呢？
2: 个别人。
1: 个别人，
2: 这种人发现了能人，发现了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不高兴，他害怕。
1: 怎么还害怕呀？
2: 哎呀，这主可有能耐啊，给你落实，你要一上来，哎，我就完了。你呀，下去吧。
1: 给踹下去了。
2: 不是，
1: 这对四化不利呀。
2: 所以说呀，这种精神跟萧何差哪儿去了。
1: 你看人家萧何发现韩信是个人才，马上就向刘邦推荐。
2: 在招贤馆嘛，看见了韩信，哎呀，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是帅才。
1: 对，
2: 元帅。

0: 带的披子，不得了，马上去金店找刘邦。
1: 对，
0: 上金店这段流水版，哎呀，那个词儿真好啊。
1: 这一场可是这个戏里的精华，
0: 那是戏活啊，这是。
1: 你看观众也欢迎，这么办，咱们俩啊，今天表演表演这场戏怎么样？
0: 唱这一点，
1: 哎，
0: 可以。
1: 你来个萧何，我给你赶个太监。
0: 好，来，
1: 合作。大王有旨，萧何上殿呐。
0: 领旨，注意旗派啊，
1: 这就来了。
0: 哎，我职业其意在莽荡，拔剑斩神天下扬，怀王爷曾八字将，两路分了兵定咸阳，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福报在朝纲，也是我去洪福光，一路上得与鲁谷李胜与张良，一路上秋毫无犯君未壮，我也曾约法定三章，项羽不尊怀王约，反将我去边汉王，今日里萧何见亮将，但愿得言听计从，重振我汉家邦，我们一同回故乡，了跑度万代，我把金点上。
1: 哎，你听这词，这词儿写的是真好。
0: 今日里萧何见良将，哎，良将比面将好啊。
1: 面将干嘛呀？
0: 那是
1: 说韩信是优良将官，
0: 这么好的个将官，刘邦不用。
1: 刘邦说他出身卑贱，起食剽母，受辱胯下。
0: 出身卑贱，起食剽母，不就是要过饭穷吗？穷怎么了？无产阶级。
1: 他给韩信这定成分了，
0: 就是受辱胯下，这算什么事儿？不怨韩信。
1: 那怎么回事呢？
0: 韩信那个小伙子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
1: 对，
0: 就是家里头穷啊，一天到晚在大街流浪，自个儿也想哎，想我韩信又读诗书，空有满腹经纶，只乐得在大街之上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孤苦伶仃漂流四方，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茫在那黑暗当中到处流浪。
1: 流浪者呀，
0: 韩信本来就是个流浪者。小伙子正在街上走着了，迎面过来几个小玩闹。
1: 小玩闹？
0: 对。怎么了？
1: 那叫纨绔子弟。
0: 什么？
1: 纨绔子弟？
0: 纨绔子弟怎么解释？
1: 浪荡公子啊。
0: 浪荡公子用现在的话，
1: 是小玩闹。
0: 完了吧，你跟我待长了，你长学问去吧你。
1: 我就长这路学问呢。
0: 那几个小玩闹冲着韩信
1: 啊，
0: 过来过来，
1: 这模样，
0: 快点，腿底下钻过去。
1: 韩信呢？
0: 韩信高姿态，不漏气，有修养，愣钻过去了。
1: 打这儿留下话瓣了，受辱胯下。
0: 那就为这个刘邦不用啊。所以说刘邦这个人思想方法有问题，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呀、
1: 怎么呢？
0: 老揪辫子。
1: 哎，这萧何可不讲。
0: 萧何的观点，我认为那是符合唯物辩证的。
1: 是啊，
0: 他劝刘邦嘛，
2: 启禀大王，孤自大将，出身未点之多，那韩信乃奇才，大王若不用，对我汉家的基业是大大的不利。
1: 怎么萧何变日本了？
0: 老头子急得舌头不利索了，
1: 这外国话都挤了出来了，
0: 着急呀、刘邦一听，得了，既然你说的这么好，听你的吧，把他留下，给他来个连帽官，
1: 哦，看仓库，
0: 你元帅看仓库，
1: 真是。
0: 萧何一听不行啊，一再的推荐，三次保本。
1: 刘邦呢？
0: 不用。萧何也着急，
1: 就是啊，
0: 回来就劝韩信。
1: 怎么劝的？
0: 你呀、我看你先凑合着在仓库那儿干着，是吧？
3: 别着急，哎，等着吧。
1: 嗯，
3: 等着吧，将来落实政策以后啊。这事儿
1: 那会儿有落实政策吗？
3: 真那会儿没这个提法，但是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一样的。
1: 嗯，
3: 韩信是帅才让人看仓库啊，
1: 这不大才小用吗？
3: 所以嘛，大才小用，有才不用，学非所用，都属于不落实的范畴。有这些情况存在着，我们的四化怎么实现呢？应该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1: 这倒不假。
3: 元帅看仓库，这不跟那专家教授擦地板扫厕所，党委书记看大门一样吗？
1: 哎，反正是浪费人才。
3: 就是韩信一想，人家萧何对咱挺好。
1: 就是，
3: 可是就这刘头都不批。
1: 刘头，你看这都什么词儿啊？
3: 怎么了？
1: 那得叫代王。
3: 代王，代王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3: 完了呗。
1: 不不不不，那也得叫代王。
3: 非得叫代王？
1: 哎，
3: 这人轴子，
1: 这人。我还轴子。
3: 哎，人家不批，咱还在这待着。
1: 嗯，
3: 人家不要咱这干嘛？还这儿待着不好，多栽面这玩意儿。
1: 哎呀，这韩信会说栽面。
3: 原来不会，就那天跟那几个小玩闹小的。
1: 小韩信小着玩意儿，
3: 愣走吧，你偷着走不像话，对不起人家人萧何呀。
1: 那怎么办呢？
3: 明人不做暗事。
1: 嗯，
3: 拿笔在墙上给来张大字报得了。
1: 大字报
3: 写，
1: 那叫墙上题诗。
3: 写完了以后跨上了马走人呢。
1: 嗯，
3: 萧何这老头子回来一看，哎呦，
1: 这萧何什么眼神啊？
3: 70多岁了，惨白的胡须，老眼昏花。一听说韩信走了，急得那眼都聋了。这是个关键人物，这样的人才走了，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江山难保啊。
1: 从哪儿表现的？
3: 唱词儿有吗？
1: 是啊，
3: 此番韩信追得到，协力同心报汉朝。此番韩信日追不到，这万里的江山就一旦抛，急急忙忙空旷往前跑。
1: 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咚哩个。你要干嘛？
3: 要干嘛？
1: 怎么的了这是？
3: 这老头子往前一跑，按内容绊一跟头，实际上是个抢背。你要不在这儿挡着我，过去了我这下。
1: 哦，我碍事了。
3: 哎，
1: 别着急
3: 啊，
1: 我躲开你来这跟头。
3: 再来
1: 啊
3: 不行，情绪中断了，没意思。再说不行，没意思。
1: 怎么回事？
3: 没意思、
1: 啊、
3: 再来没意思，说着好话啪来一跟头，那叫什么呢？没意思，人家不爱看。
1: 我代表观众，咱们要求他来这跟头。瞧见没有？你就来。
3: 完了，咱说实在的啊，这老几位听相声可没见过遮跟头的、啊。
1: 打你这开始啊！
3: 既然亲爱的观众这么热情嘛，
1: 嗯，
3: 咱们是吧，只好满足。
1: 那就行。
3: 丑话说头了啊，
1: 啊，
3: 多了不来就一下啊，
1: 一下就行，
3: 甭管好坏就一下。
1: 哎，
3: 我也想开了，
1: 嗯，
3: 反正是这人活百岁也是死，是不是？
1: 要自杀呀？
3: 啊，对，你那意思呢？
1: 你不是遮跟头吗？
3: 多可气！这说着半截让我遮跟头干什么？
1: 不是你说的吗？
3: 咱不是说追韩信吗？
1: 那完了，还接着提。哎，这韩信结果追着了吗？
3: 追上了。
1: 哦，
3: 韩信的马不行啊，人家萧何是轻骑呀、
1: 啊。啊，
3: 多快呀、啊！家伙，
1: 那叫青鬃马。
3: 青鬃马呀、
1: 嗯，
3: 你不懂。古时候的马有叫坐骑，有叫骑的。青鬃马就是轻骑。
1: 你说他这路话谁懂？
3: 追上了以后，这个老头子吓得马来，跪在地下央给韩信了：“你别走了，
1: 是
3: 千万别留下来吧。”真是说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动人呐！
1: 怎么说的呀？
3: 将军，你暂息雷霆之怒，随我回去，我以全家的性命力报将军。将军，代王在日不用，我和将军一同走。
1: 一同走？
3: 哼，
1: 上哪儿去？
3: 上南斯拉夫。
1: 南斯拉夫干嘛？
3: 废话，我知他上哪儿去。
1: 是
4: 这是说明这个 这老头子的心情。
1: 哎哎，这个韩信这话说的也不含糊，
4: 好够意思。
1: 哎，
4: 谢谢您吧。自从打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啊、您要是一而再再。

0: 二三老给我找工作，结果人家留头不用我，完了我也没脸在这儿待了，我跟您的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1: 我的，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这人
1: 是这词儿吗？
0: 就是这意思。
1: 人家韩信说的呀，自入包中以来蒙相国恩戴，
0: 这不是姐到这儿以后您对我挺照顾吗？
1: 三次保举，汉王不允。
0: 您一再的给我找工作，人留头不用我呀，
1: 有何面目留在包中？
0: 我没脸在这儿待了，
1: 情愿回归故里，耕种为本，
0: 自愿申请回农村搞生产。
1: 他这么解释的。
0: 对了，
1: 那相国之恩荣图厚报呢？
0: 那是说等我选调回来再请你。
2: 萧何最终是追回了韩信，成就了自己爱才惜才的美名，同时呢，韩信也是建功立业，创下了不世的功勋。可是正应了后人总结的那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大汉朝定鼎之后，吕后要诛杀韩信，也正是萧何宣召韩信进了未央宫。历史呢，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历史无情，咱们节目有爱。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榜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榜一圈区委书记张雪东带队深入一线检查防汛工作，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检查。检查组来到何家沟水库，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坝体安全以及泄洪设施运行情况，现场开展极端情况推演，模拟雨势加大、水库出现险情时的应急响应流程。检查组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防汛预案，细化职责分工，通过实战演习，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快速有序应对，要扎实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安置点要备足生活必需品，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检查组特别叮嘱库管员，要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绝不能麻痹大意。随后，检查组来到何家沟防汛避难安置点，现场查看地形条件、周边雨水汇流方向和排水通道，详细了解安置点的容纳能力与物资储备情况。检查组要求要做好安置点安全评估，提前清理疏通周边沟渠，防止雨水倒灌威胁安置点安全，要完善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方案，确保供水、供电、卫生防疫等措施落实到位。在二道河上游，检查组沿河查看，详细了解河道行洪能力。检查组要求要提前逐户摸清底数，做到预警到户、转移有序，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结合河道走势和周边地形，检查组现场指挥测量高点位置，督促科学划定转移路线，明确包保责任人。检查组强调，防汛工作事关全局，责任重大，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充分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切实强化协同联动，真正把预案做实，把物资备足，把责任压紧，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坚决打好打赢火区防汛攻坚战。区领导唐刚、杨森、李明刚、戴伦富、严嘉林参加检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3号白天到14号中午，我区将迎来暴雨50到100毫米天气过程。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全区各重点企业、职能部门迅速响应。

0: 人员转移、排水防涝、工程调度等各项防汛措施全面铺开，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作为营口市重点防汛工业企业，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严阵以待，其中热轧部是该企业防汛的核心环节，而热轧1580线工府区域的主泵站更是重中之重。由于主泵站地势低洼，且承担着为全闸线供水的重任，其运行安全至关重要。
2: 如果这个位置一旦出现风险的话，会造成闸线停闸，然后我这里还有至8台10万伏以上的电机，如果一旦出现风险了，对现场的设备运行人员会出现很大的风险，所以说这地方相对来说每回都是防控的重点。
1: 防汛期间，热闸部安排专人全天候值守，每4小时对排污坑进行一次实地巡查，并结合排污状况判断事故泵的运行状态，确保遇突发情况能及时进行人为干预。
2: 我有自动的监测装置，水位呢到每个高度之后转哪个泵，然后如果水位在控制不住的前提下，我们会采取那个防洪防汛应急的措施，然后呢会调配2台潜水泵，2寸的潜水泵，然后呢进行往外水进行外排，水呢直接是进入到雨排井。如果水位还持续上涨的前提下，我们会协调环能部那边，结合各个厂子的水位的状况，会给咱供给到1台到2台4寸的潜水泵，然后配合我们这边水位的降水位。
1: 在道路防汛保障方面，区交通运输局实行24小时值守制度，对国省干道进行不间断巡查。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工作人员将及时设置警示并封闭道路，防止车辆误入，同时打开积水路段井盖，更换为特制下水井盖，以加速排水。
3: 我们统筹调度大型挖掘机1台、50型装载机15台、机械车80台、转运及厢式货车各20台，组建80人抢险突击队，为提升响应效率，所有车辆分散停放，确保险情出现时就近调度，快速抵达。同时，抢险物资实行集中储备，在中心应急库统一存放草袋3000个、铁线400公斤、木桩200根及铁锹等工具，并配备救生衣、手电筒和发电设备。我们坚持车站物具平齐结合，同步加强道路巡查和预力保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1: 在城区防汛排涝方面，区住建局紧急行动，临时开启低洼区域排水方井盖300余座、圆井盖3座，并在各井口插放彩旗作为警示标识，确保过往行人和车辆安全。同时，重点防汛点位的封路护栏已全部安装到位，为城区安全度汛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水利部门及时对河流橡胶坝实行塌坝运行，提前降低河道水位，增强行洪能力，以应对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叠加影响。为确保群众安全度汛，鲅鱼圈区提前启动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截至目前，全区计划转移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完毕，实现了应转尽转，妥善安置。
0: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热带风暴级的影响，我区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同时，7月13、17号，辽宁沿海6市进入天文大潮期，天文高潮位将接近或超蓝色警戒潮位，极易发生海水倒灌、岸线漫溢险情。全区风暴潮防御形势严峻，为全力防范灾害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我区渔港码头、沿海景区等重点区域已全面启动应急响应，各项防御措施加紧落实，救援力量24小时在港待命，严阵以待应对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岸线漫溢等险情。
1: 在万海珍珠湾渔港码头，工人们正加紧为渔船铺设轮胎等防碰撞设施，这些轮胎由码头免费为船主提供，安装在码头船体两侧，以有效防范大风浪中渔船发生碰撞。目前，港站通过广播、微信群和 LED 屏幕滚动播报实时预警信息及安全提醒，同时港站加大夜间巡查力度，逐船逐会排查，确保防范措施无死角。
4: 昨天晚上八点，我们就已经封港了。秉持着船进港人上岸的原则，我们一直有人到处巡逻，确保码头安全万无一失。同时，防汛沙袋我们已经准备好，沿着低洼地带提前铺设放置，防止海水倒灌进来。现在人员全部撤离，船也固定好了，24小时有人值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随时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1: 受天气影响，山海广场景区已于昨晚7时起全面封闭，所有商户暂停营业。景区工作人员逐户通知商户妥善收纳物品，并做好遮挡与防风固定。目前现场已调配救生衣、救生圈、救生艇及沙袋等应急物资。景区正持续加强巡查频次，并联合鲅鱼圈区红十字会、盖州蓝天救援队组建了应急救援队伍，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
5: 我们重点盯防低洼地段和临海区域，每2小时通报一次水位和风力数据。前期我们还开展了极端天气应急演练，一旦出现险情，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救援。同时也请广大游客和市民务必远离海边危险区域，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切勿擅自进入封闭区，安全第一。
0: 7月10号晚，第14届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在世纪广场开幕。本次活动以“东北超夏夜燃动鲅鱼圈”为主题，将持续至7月19号，涵盖演艺、美食、康养、文创、车展及亲子互动等多个板块。
1: 晚7时许，开幕式在歌舞《咱辽宁乌苏赞》中开场，随后多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舞台前方设有观演区，不少市民围坐观看。随着节奏挥手互动，世纪广场主通道、观演区和美食街区人流较为集中，现场气氛热烈有序。
6: 这是一次跨省文旅联动的创新实践。

0: 户、非遗文创等20家展会集中亮相，天母温泉、丽江南温泉等本地康养企业推出夏季温泉避暑套餐和亲子戏水套票，现场特惠放送。大森林福聚合医药健康服务点提供免费养生茶饮试饮和基础健康检测，多家旅行社推介本地短途游、国内精品线路及跨境旅游产品，沃尔山特色果酒、王氏花饽饽、传统手工糖人、海鲜主题挂件、城市纪念摆件等非遗文创产品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将本土母爱文化与海洋元素巧妙融入消费场景。
1: 我以前呢经常带团到我们这个新疆乌苏啊去旅游，那个时候在乌苏就品尝到了就是当地啊非常香醇的这么个乌苏啤酒啊，然后那个我们巴彦泉市民呢不出门就可以品尝到这个咱们这个乌苏的佳酿，就是非常有幸啊，也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让这个乌苏的人民了解我们巴彦泉这座滨海小城，也来到我们滨海小城这个体验我们这个山海林泉城。
0: 文旅搭台企业唱戏、一汽大众、捷途、传奇等4家车企在现场设立展会，吸引市民咨询体验。亲子玩乐区设置了套圈、射击、趣味钓鱼和无动力游乐设施，吸引不少儿童参与，尽享夏日童趣。
2: 本次我们借助海滨温泉旅游活动的平台，开展旅游促三焦主题宣传活动，把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旅场景，打造成我们的一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休闲观光过程中就能够潜移默化地进行学习进步，增进民族情感，凝聚思想共识，有形有感有效地使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使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常开常盛，同时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文民众力量。
0: 据了解，活动持续期间每晚均安排不同主题的演出和体验项目，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文旅活动单一模式，以文旅加康养加市集加演艺多元融合为核心，将本土非遗文化、母爱文化、海洋文化、温泉康养文化深度融入活动全程，打造年轻化、沉浸式、全龄化的夏日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我区海滨温泉特色文旅名片，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7月10号，数字赋能领航未来航海文化主题汇演活动在我区万达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共青团营口市委员会、市交通运输局、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营口海事局等单位联合举办，旨在庆祝7月11号第22个中国航海日，弘扬航海文化，传承航海精神。伴随着一曲《海阔天空》的激昂旋律，整场汇演正式开启。旗语表演《青春旗语映耀海市》以彩色信号旗亮相，传递海市旗语文化独有的浪漫与力量。宣讲中国最北灯塔的护航故事，将守塔人扎根一线以微光护远航的动人故事娓娓道来。舞蹈海与天以灵动舞姿勾勒蔚蓝图景，致敬向海而行的追梦人。暑期水上安全知识科普环节围绕乘船规范、防溺水技巧等内容展开讲解，现场观众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活动还设置了船舶展示与互动环节，近距离呈现船舶魅力与千年航海技艺。航海绳结表演则解锁了不同绳结打法适配不同作业场景的实用智慧，心系幸福港湾、志享万里远程和走进海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两场宣讲，分别讲述了海事温情服务与引航员的幕后坚守。活动还穿插3轮有奖知识问答，涵盖航海历史、水上安全、航海综合知识等，现场观众踊跃参与，气氛热烈。
3: 通过这次活动，我能感觉到我们营口地区浓厚的这个航海的文化，然后也同时也在这里祝福我们那个伟大的海洋事业越来越好，未来可期吧。
0: 整场活动通过旗语方阵表演、航海知识科普、水上应急知识讲解、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向市民生动展现了航海文化。

0: 的魅力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成就。
1: 今年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宁波海事局作为水上交通安全的主管机关，我们将坚守水上安全监管的主责，守护辖区水域平安和清洁，同时也借此机会也呼吁全社会关心关爱船员，把营口打造成我们船员的幸福港湾和船舶的安全港口，大力支持行业共同助力营口港航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0: 难遇，多彩
1: 人。如果面子包袱重，尴尬时就回避，被拒时就退却，后来美好的故事就与他无缘了。比起想做成的事，想成为的人，想要的进步，面子算什么呢？雨飞曾接到一条私信，说他毕业后做销售，每天扫楼上门推销，常被拒绝，觉得这份工作让他没有面子。很多跑偏的择业观都是把面子看得太重，其实面对面的推销更能锻炼销售技巧，了解客户需求，而且销售思维对一生的职场之路都会大

有裨益。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崎说，每一种事业包括写书都要推销。毕加索起步时假装普通顾客去画廊买毕加索的画，为自己创建知名度。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的作者哈维艾克早期在烘焙店里打工，从扫地洗碗的打杂做起。他特地强调，有人认为做这样的工作必须吞掉自尊，但他从来不那样想。他感激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来学习，自己想办法找经理聊有关营收和获利的事儿，检查箱子上面印的供应商名称，凌晨四点起床帮烘焙师的忙，认识机器设备与材料，了解可能出现的问题。一个星期后晋升为收银员，他却婉拒，因为觉得困在收银机后面什么也学不到。有人觉得收银比打杂舒服体面，但有远见的人认为舍掉面子得到实在，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实际学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李嘉诚说过，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懂事了。当你还停留在那里喝酒吹牛，不懂装懂，只爱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上升通道没那么宽，机会窗口稍纵即逝，纠结面子才只会把通道堵死。面子观越强越树人树己，下属没听从领导的劝酒，领导感到没面子，儿女没听从父母的指示，父母感到没面子，亲戚没提供期望的帮助，自己感觉没面子。当你懂得尊重别人的主观感受和自由意志，不随意评判或要求别人，你也会得到这般对待，不再拿着面子进行无实物表演，对人对己都是解脱，也能活出轻盈感，远离油腻感。面子观越强越自我折磨。香港才子倪匡曾说，在路上常见有人跌了一跤，路人匆匆而过，至多投以一瞥，谁会在意？但是跌倒的人自己却当作是一件大事儿，仿佛全世界都记得他曾在路上跌过一跤。绝大多数自己认为没有面子之急，不知如何下台才好的事，在人家看来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儿。不妨钝感一点，自嘲一下，别咄咄逼急，别人很忙的，内心戏自导自演，别人也没空看。面子观越强越伤害家人。感情里有人为了要面子有话不说，口是心非，拒不认错。亲子间意识到自己有错，用家长权威淡化是非，疏远彼此。愿意在吵架后先道歉的人，很多时候不意味着自己错了，是因为珍惜彼此的这段关系而已。面子为了家人亲人和爱人而丢，丢得其所。面子观越强越错失梦想。高晓松大学时热爱音乐，想组乐队，问家里要钱，他母亲说，打个赌把你送到外地，一分钱都不带，就带着吉他，能坚持一个礼拜就资助你组乐队。于是高晓松去天津找家零食店借个冰棍盒子，用圆珠笔写上讨饭，坐在路边又弹又唱，晚上枕着吉他睡火车站。如果你说你热爱一件事，但却连面子都放不下，那算什么热爱？总之，面子观是一种虚拟溶剂，会把你的热情、感情、心情稀释甚至溶解。当你拧巴、纠结、玻璃心时，默念一代宗师的台词：人活在世上，有的活成了面子，有的活成了里子，而只有里子才能赢得真正的面子。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人活着总有看不顺眼的时候，但我们却很少这样思考，那些越是被我们看不顺眼的人，恰恰是反映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照出我们最不成熟的一面。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王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你看到什么，说明你内心有什么。苏东坡与佛印一起坐禅，苏东坡说，大师，你看我坐在这里像什么？佛印说，看来像一尊佛。苏东坡讥笑着说，但我看你倒像一堆大便。佛印微微一笑。回家后，苏东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听完说，因为自己是佛，看别人也会像佛，若自己是大便，看别人也会像大便。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你看别人像什么，你就是什么。苏轼恍然大悟，自此潜心修行。看别人不顺眼，处处都要挑人刺儿，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不够。看别人不顺眼，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别人，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修好自己这颗心。成熟的人懂得换位思考。南怀瑾在《论语别裁》里有这么一句话，人号称万物之灵，是人自己在吹。也许在猪牛狗马看起来，人是万物中最坏的了，专吃我们猪牛狗马。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立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起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异地而处，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顺眼。妈妈喜欢带着5岁的孩子逛商场，但是女儿却一直不乐意去。母亲就很疑惑，商场里那么多商品，这么热闹，怎么就不招自家孩子喜欢？这位妈妈一度以为是孩子故意跟自己闹别扭，直到有一天孩子的鞋带开了，母亲蹲下身子为孩子系鞋带，突然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可怕的景象，眼前晃动着的全是腿和胳膊。于是她抱起孩子快步走出商店，从此即便是必须带孩子去商店时，她也是把孩子扛在肩上。不同的立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真正成熟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成熟的人不轻易下判断。孔子周游列国，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忍饥挨饿，大家7天没有吃到米饭，颜回在外面找到一些米拿回去煮饭，在米饭快熟的时候，孔子偶然看到颜回掀起锅盖，抓了一把米往嘴里塞。孔子默默地离开了，装作没有看见，也没有去责问颜回。等颜回煮好了饭，将饭食献给孔子的时候，孔子才说，我刚刚梦到祖先了，我想我们应该把这锅没有动过的白米饭先敬献祭祀祖先。颜回立刻拒绝，不行的，这锅饭我刚才已经吃了一口，不能用作祭祀。孔子看着颜回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颜回说，因为刚才煮饭的时候房梁上掉了些灰尘在锅里，我觉得沾了灰的白饭扔掉可惜，于是就抓起来吃了。孔子听闻，教育弟子们说，平时我最信任的就是颜回，可是今天见到他抓饭，我还是会怀疑他。你们要牢记这件事，不要随意用自己的看法去度量别人，要了解一个人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情。有些时候即使是亲眼看到的，也未必就是正确的，凡事应当从多种角度去分析认识，不要过于主观的去我认为我觉得，这样最容易造成误会。成熟的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不同。有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但是太太觉得特别臭，她觉得吃榴莲这件事简直不能想象。但结婚几十年，太太每次逛水果店却都会买榴莲回来， 丈夫就在小区的草坪上吃掉，然后嚼两粒口香糖防止味道带回家里。结婚几十年，两人一直相安无事。古人有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面对那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人或事，要以宽容的心态包容。看人不顺未必是别人不对，有可能只是自己不能理解而已。不成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价值观里所认为的一切当作唯一，与他意见相左就都是错误的、低级的。成熟就是允许、尊重别人与你不同，不会随随便便评论别人。当看不惯别人的时候，不要着急下判断，不妨换位思考，多了解一下对方，尊重别人的不同。所谓成熟，就是不断地去掉我执，面对那些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不再指指点点，而是尝试去包容一切，接纳一切。看谁都顺眼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修行。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

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和各位小仙女一起分享。本期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分享您的故事。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

所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级。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急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级，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它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忘川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

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拂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述，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命途。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记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

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

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

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若望家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罪，心罪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琦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琦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

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街道厅魏老爷，这是刚刚上任呢，带着京中楼府大公子的家书来到楼府，要拜见三公子四公子。三公子四公子这边书房里头有客人，杨执中在这儿了，但是呢知道这街道厅来了，尤其新上任的，这是由的京中到湖州来的，带了大哥的家书，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哎，只好告罪，请个假去见去了。见了面之后，行礼客套，咱不必细说。把这家书拿过来了，一看，看明白了，人家这位魏老爷，这是对我们负责任呢。魏老爷刚刚上任，这需要重新丈量土地，都哪些是属于我们自己家的私宅，阴宅也好阳宅也好，人家得重新丈量。大哥信中呢也讲得明白，丈量到我们家祖坟的时候，你们呢先给提供一个大概的轮廓，

然后呢，魏厅长再去丈量去。这样一来呢，魏厅长也方便，咱们呢也方便。其实两位公子也明白，魏厅长为什么头一个就到我家来，这也是给我们呢先报个信儿，先叫我们呢心中有数，这也是为我们好。那作为官场上，虽然街道厅的这位魏老爷官小职微，可是呢对相府这也是够恭敬够照顾的。那么说作为相府的两位公子，当然也不能过于高高在上，该有的礼节必须得有，这就一定要请人家吃顿饭呢。就约定好了，明天呢请您到府上来，我们请您吃顿饭。那魏老爷呢当然也是千恩万谢，交代好了告辞回去了。这两位公子把这位魏老爷送出去，回来把这衣服换下来，换成随便一点的衣服，又到书房，到书房见着杨执中了，见着屈公孙了。两位啊摇头晃脑，唉声叹气，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这位街道厅的魏老爷来的事儿说了一遍。哎呀，三公子就说，您说这事儿闹的，我这现在就有点脱不开身了呀。魏老爷新上任，要重新丈量土地，丈量我们家的祖坟呢，这事儿呢我又不能够甩手不管。明天呢请他吃顿饭，吃完饭之后我们还得在家等着丈量我们家的祖坟。哎呀，这么一来就指不定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抽出空闲来前去拜望这位全务用全老先生。哎呀，这真是急死人也。四公子呢也说，可不是嘛，哎呀，我们想见高人呐，我们这心情非常急切，可是如今出这么一个岔子，这么一耽搁，不知道得多长时间呐。我们一天不见着这位全高人，我们一天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啊。这两位公子你一言我一语，反正啊就是着急，想要早一点见着这位全务用全高人。这时候杨执中说，两位公子啊，你们何必要见这位全先生，非得亲自去见他呢？以小弟之见，不必如此，不如这样也行，你们二位啊写一封书信，我呢再附上一份手札，我也写一封信给这位全先生，叫可靠的家人把这信到萧山县给他送去，邀请这位全先生到相府来，我相信这位全先生一定会欣然前来的。这四公子啊摇着脑袋，哎呀，这样不成啊，这样全先生会不会觉着我们有一些傲慢了，慢待全先生，这可不合适。这时候呢屈公孙也说了话了，哎呀，表叔啊，你们既然想要见全先生，现如今因为身上有事情脱不开身，您写一封家书其实呢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尤其还有杨先生的书札一块写过去，那么这位全先生呢也能够明白表叔是事务缠身去不了，他也不会挑这个理儿，这样他来了大家伙见着面了，
这不就挺好吗？何必多想那么多呢？我想这事儿啊，是可以这么办的。您如果要是等着您二位抽出时间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呢。您说这件事儿您办完了，那接下来还有别的事儿呢，就指不定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能见上面。您又那么急切的想见这位全无庸全先生，这何必呢？这么悬着心还见不着。经过他这么一劝，再加上杨执中也再三的说，这么办呢完全可以，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哥俩呢也就点头答应了。那好吧，那么我们哥俩呢就商量商量，写一封书信，我们邀请这位全先生到家来做客就是了。就这么着商定好了，这哥俩呢商量着写了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客气，邀请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全高人到楼府做客，我们是慕名相邀。那位杨先生杨执中也写了一封书札，因为他跟那位全务用两个人是老熟人了，经他介绍有他这封信，这全务用啊就不会有什么怀疑，大家呢就都相信全务用一定会来。这得派一个得力的家人前去萧山县呢，萧山县离着湖州好远呢，萧山县是归杭州管辖。三公子四公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叫晋爵的儿子名叫幻城的打发他前去送这个信去，因为这孩子比较年轻，做事儿呢也比较可靠。晋爵做事儿当然也可靠，但是晋爵年岁比较大了，像这种远路尽可能的不叫他去，叫他儿子年轻轻的去正合适。打发幻城带上书信带上礼物，这就搭船奔往杭州。奔往杭州的客船呢，那当然客人呢三六九等，什么样的都有。这船家呢也根据这客人的行头打扮，看这外表模样气质，安排都坐到哪个舱。你像有的读书人当然了就安排呢比较高级一点的船舱叫他们坐，那像是那些一看就是做买卖的跑江湖的，当然也有适合他们的舱位，哎，等等等等吧，不一而足。这位幻城虽然不是读书人，但是那是楼府的下人呢、宰相门前七品官呢、虽然不是读书人，但是看气质看模样看穿着打扮也是干净利索，一看就非同凡俗之辈，所以呢船家把他安排在了中舱。这中舱里头呢原来住着有两个人，一老一少，全都是头戴方巾的读书人，把他呀安排到读书人一块来了。当然了当天呢这是晚上上的船，上船以后呢天就比较晚了，大家伙呢互相打一声招呼，然后呢收拾收拾就睡下了。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大家伙呢闲得没事就聊聊天呗。这一老一少两个读书人，看那意思他们俩呢好像早就熟识了似的，
他们谈

论的非常的火热。幻城就在旁边啊，也不言语，就听着。哎，听两个人聊啊，聊的都是萧山县的事儿。幻城灵机一动，哎呀，莫非这两位是萧山县的人？哎，如果他们要是萧山县的人，那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全高人，他们会不会认识呢？这全高人肯定也是读书人呢，看这两位穿着打扮也都是读书人，只不过呢一个年岁大一点，蓄着胡须，一个呢年岁小一点，是位年轻的少年，这嘴巴上面没有胡子。那我不妨跟他们搭搭话，就问一问呗。假如说他们要是知道的话，由他们指点一下，我到萧山县以后再找这位全务用全先生他们家，也就好找多了呀。幻城这孩子呀，办事儿也是比较机灵，所以呢听两个人聊天他才能想到这儿。因为在这种客船上，不管是什么人，互相之间搭话呢都称呼对方为客人，这位幻城也称呼两位客人，一抱拳啊，两位客人呐、啊，刚才我听你们聊天说话说的都是萧山县的事儿，莫非两位就是萧山县的人吗？那位长胡子的中年人点点头，啊，不错，我们正是萧山县的人士。哦，哎呀，那可不巧了。嗯，我向您打听一个人，不知道您二位能认识不能认识？这两位互相看一眼，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位呀？二位客人呐、啊，萧山县有一位姓全的全老爷，你们可知道？那年轻人呢微微笑，嗨，全老爷，这个我可不知道，我没听说过萧山县还有哪位全老爷，没听说过。那位年岁比较长的蓄着胡须的也摇头，没听说有哪位全老爷，没听说过。哦，那我再提示一下，就是号叫钱斋的钱老爷，您二位听说过没有？认识不认识？那年轻人呢还是晃头，就见那年岁比较长的中年人微微一笑，哦，哈哈哈哈哈哈，小伙子，你说的叫全钱斋的，哎呀，莫非是这个人？如果是这个人，可着实可笑喽，哈哈哈哈，真是笑死人呢。幻城啊，听他这口气有点不太对劲儿，就没搭上下话来。就见这年岁比较长的冲着那个年轻人说，我说啊，您大概不知道这个人。这年轻人呢有点发愣，我不知道啊，没听说过这么一位啊。哈哈哈哈，那好吧，我就说一说给你听一听，叫你也知道知道这位先生可笑之处啊。那感情好，您说说怎么回事？嗨，要说这位啊，他们家本来是务农出身的，祖祖辈辈都是务农，可是到了他爹这一辈儿，发了点小财儿，他爹呢也就不甘心务农，一打小的时候就把他送到村学里头读书，等读书读到个十七八岁的时候，这位先生也是没良心，也不管他这书读得怎么样，

0: 就把他送出去，叫他前去科考，去考试去了。哎呀，结果考了多少场也没考中啊，连个学也没进，连个县考也没被拔取过。后来呢，他爹过世了，可是这位啊，光会读书了，读书读的也不怎么样，生计也不会做，农活他也不懂，就成天的假门假式的还读个书。一到县考的时候他就去考，结果也考不中，就这么坐吃山空。家里头原来有一些田宅房产什么的，这些年来逐渐的也都变卖的差不多少了，闹的是穷困潦倒啊。不过好在呢，虽然书读的不怎么样，不过字呢还识的一些，哎，也算得上是读书人吧。在这乡里头也教那么几个蒙童，混个日子，混口饭吃，还勉勉强强。可是偏偏这也就是赶上他倒霉了，由得新市镇盐店来了一个伙计，姓杨啊，杨老头，到这儿来要账来了，没地方住啊，住在土地庙里头。他教训蒙童也在土地庙里头，这俩人见了面了。这位杨老头呆头呆脑，晃头晃脑的，嘴里头竟说一些什么天文地理经纶匡纪的浑话。哎，他呢还真就跟这杨老头啊，哎，谈得来。他听见杨老头这些话以后跟发了疯一样，就要做高人也不应好了。自从高人这么一做，这几个学生啊也不来了，他家里头现在穷的都不行了。从这儿以后，哎，就靠在村房上骗人过日子，这嘴里头也老是念念有词，经常说的那么几句话啊，我和你是至交相爱，还分什么彼此，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这几句话成了口头禅了，成了他常念的歌诀。他这么一说，那年轻人呢听着有点糊涂，您说他靠骗过日子，哪那么多人叫他去骗去，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嗨，反正啊，你看吧，他的每一桩每一件所有的东西，哪一样不是骗来的？全都是骗来的。至于说怎么个骗法，嗨，咱们呢都是萧山县的人，我呢也就不必细说了。哈哈，你说这个人可笑不可笑？跟这年轻人说完了，转回头来又问幻城，小伙子，你打听这个人怎么有什么用意吗？为什么问他呀？幻城听他这么一番话，心里头也犯合计，因此上也就没说实话。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看到那秋菊的样貌，几乎要笑出来。忽又转念，我此刻带他办正经事，如何暗地里调笑他，显见的是轻薄了。连忙指了妄念说：那既然找了出来，我们且把他送回蔡嫂处吧，他那里惦记得很呢。
3: 张婶婶说：便是我清早就想送他回去，因为这孩子嘴舌笨，说什么包探咧妓院咧，又是二少也吓慌了咧，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啊，所以不敢叫他露脸。此刻回去吧，但不知还回离家不回啊？
2: 那离家已经卖了他出来了，还回去做什么？于是一行四个人出了青云里，叫了四辆车到靖远街去。那蔡嫂一见了秋菊，没有一句说话，搂过去便放声大哭。秋菊不知怎的也哀哀地哭起来，哭了一会儿方才止住，问秋菊说：
3: 你谢过了两位君子不曾？
2: 怎的谢？
3: 傻丫头，磕个头去。
2: 我忙说：啊，不必了。他已经跪下磕头。那房子又小，挤了一屋子的人，转身不得，只得站着生受了他的。他磕完了又向端府磕去。我便对蔡嫂说：我办这件事时正愁着找了出来没有地方安插他，我们两个又都没有家眷在这里，此刻他得了旧主人最好了，就叫他暂时在这里住着吧。
3: 啊，这个自然，离家还去的嘛，他就在我这里守一辈子，我们虽是穷，该吃饭的熬了粥吃，也不多这一口。
2: 还讲什么守的话，我听说西泉是个贪废的人，娶亲之后并未曾圆房，此刻又被景逸那厮卖出来，已是异端恩绝的了，还有什么守节的道理，赶紧的同他另寻一头亲事，不要误了他的年纪是真。
3: 人家明媒正娶的，圆房不圆房谁能知道，至于卖的事儿，
4: 是大摆子的不是。
3: 翁姑丈夫并不曾说过什么，倘使不守，未免理上说不过去，理儿上也说不过去。
2: 他家何尝把他当媳妇看待，个个都提着名叫，只当到他家当了几年丫头罢了。蔡嫂沉吟了半晌：
3: 哎，这件事还得与周夫商量，妇道人家不便十分做主。
2: 我听了又叮嘱了两句好生看待秋菊的话，与端府两个别了出来，取出表一看已经十二点半了。时候不早了，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吧。哎，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办了去。
3: 还有什么？
2: 这个蔡嫂煞是来的古怪，小户人家里面哪里出生这种女子，想来她的男人一定有点道理的，我们何不到三元宫去看看他？
3: 我正要看他，我们就去来。
2: 哎，只是三元宫在哪里？你可认得？
3: 就在这里去不远。
2: 于是，一同前去，走到了三元宫。进了大门，却是一条通道，两面空场，没有什么侧字。再走。

0: 到庙里面，廊下摆了一个测字摊，旁边墙上贴了一张红纸条子，写着蔡吕生论字处。摊上坐了一人，生得眉清目秀，年纪约有40上下，穿了一件捉襟见肘的下部长衫。我对端府说，只怕就是他，我们且不要说穿，叫他测一个字看。端府笑着点了点头，我便走近一步，只见摊上写着论字四文。我顺手取了一个纸卷递给他，他接在手里展开一看，是个八字。他把字写在粉板上，便问扣什么事。我说走了一个人，问可寻得着。他低头看了一看，说这个字左边现了个拐字之旁，当是被拐去的，右边现了个别字，当是别人家的事儿，与问者无干。然而拐字之旁只剩了个侧刀，不成为利，主那拐字不利，别字之旁明现手字，若是带别人寻觅，主一定得手。却还有一层，这个别字不是好字眼，或者主离别，虽然寻得着，只怕也要离别的意思。并且这个八字照字典的注，含着有破字分字的意思，这个字义也不见佳。我笑说，先生真是断事如神呐。但是照这个断法，在我是别人的事儿，在先生只怕是自己的事儿呢。我是照字论断，休得取笑。并不是取笑，确是先生的事儿。我有什么事儿啊，不要胡说。一面说着便检点收摊儿。我因问说，这个时候就收摊儿，下半天不做生意吗？他也不言语，把摊儿上的东西记在香火道人处。今天这时候还不送饭来，我只得回去吃了再来。我跟在他后头，先生，我们一起吃饭去，我有话告诉你。哎呀，你何苦跟我胡缠呢？我是实话，并不是胡缠。端府说，你告诉了他吧，你只管藏头露尾的，他自然疑心你同他打趣。他听了端府的话，才问说，二位何人呢？有何事见教？尊府可是住在靖远街？
1: 正是。
0: 我指着墙上的招贴，吕生就是尊传
1: 啊。是。
0: 可是有个尊婢嫁在李家？
1: 是。
0: 我便把上相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吕生连忙作揖，哎呀，原来是两位义士，失敬失敬，世间简慢，望勿见怪。正在说话时，一个小女孩提了一个篮，篮内盛了一鱼饭，一盘子豆腐，一盘子青菜，走来说，
2: 蔡先生，饭来了，你家今天有事儿，你们阿杏也没有功夫，叫我带送来的。
0: 哎，不必吃了，我们同去找个地方吃吧。
2: 哎，怎好打搅？
0: 不是这样讲，我两个也不曾吃饭，我们同去谈谈，商量个善后办法。吕生便叫那小孩子把饭拿回去，三人一同出庙。端府说，这里虹口一带没有好馆子，怎么好呢？我说，我们只要吃两碗饭罢了，何必讲究好馆子呢？
2: 那也要干净点的地方啊，那种苏州饭馆脏得了不得，怎样坐得下呀？
0: 还是广东馆子干净点，
2: 不过这个药蔡先生才在行。
0: 哎，这也没有什么在行不在行，我当得引路。于是同走到一家广东馆子里，点了两样菜，先吃起酒来。我对吕生说，尊婢已经寻了回来了，
2: 我听说他虽嫁了一年多，却不曾圆房，此刻男人死了，景逸又要把他卖出来，已是一段恩绝的了，不知遵义还是叫他守，还是遣他嫁。吕生低头想了一想，讲究女子从一而终呢，就应该守。此刻他家庭出了变故，遇了这种没廉耻灭人伦的，叫他往哪里守啊？小孩子今年才19岁，岂不是误了他后半辈子？只得遣他嫁了他。只是有一层，那李景逸地富都卖的的，一定是个无赖，倘使他要追回彩礼，我却没得还他。这一边任你说破了嘴，总是个再教之妇，哪里还领得着多少彩礼抵还给他呢？我愁思了半晌，我有个法子，等吃过了饭，试去办办吧。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想了一个法子，可以杜绝景逸索回彩礼，因不知办得到与否，未便说穿。当下吃完了饭，大家分散，吕生自去测字，端府也自回去。我约说，等一会儿我或者仍要到你处说话，请你在家等我。端府答应去了。我一个人走到那同顺里妓院里去，问那宝富说，昨天晚上你们几乎成交，器具也写好了，却被我来冲散，未曾交易。姓黎的写下那张器具在哪里？你拿来给我。宝富说，我并未有接收他的，说声有了包探，他就匆匆的走了吗？只怕他自己带去了。你且找找看。往哪里找呀？我现了怒色。此刻秋菊的旧主人出来了，要告姓黎的，我来找这张器具做凭据，你好好的拿了出来便没事，不然橙子上便带你一笔，叫你受点累。哎呀，这是哪里的晦气呀！事情不曾办成，倒弄了一窝子的是非口舌。说着走到房里去，拿了一个字纸篓来说，我委实不曾接收他的，药就团在这里，这里没有便是他带去了，你自己找吧，我不识字。我便低下头去细捡，却被我捡了出来，已是撕成了7-8片。好了，寻着了，只是你还要带我弄点浆糊来，再给我一张白纸。宝富无奈，叫人到裁缝店里讨了点浆糊，又给了我一张白纸，我就把那撕破的器具细细的粘补起来。那上面写的是立卖碧器人李景逸，新疆婢女秋菊一口，年19岁，瓶中卖与阿七妈为女，当收身价洋200元，自卖之后一切婚嫁皆由阿七妈做主，如有不遵教训，任凭为良为贱，两无一言，立此为据。下面住了年月日、中宝等人，景逸名字底下已经签了押。我一面占卜一面问说，你们说定了100元身价，怎么写上200元呢？
4: 这是规矩如此，恐怕他翻回起来要来取赎，少不得要照契上的价，我也不至于吃亏。
2: 我补好了站起来要走，宝富忽然发了一个怔，
4: 那你拿了这个去做凭据，不是倒像已经交易过了吗？
2: 正是啊，我要拿这个成官，问你要人。宝富听了想要来夺，我已放在衣袋里脱身便走，宝富便嚎啕大哭起来。我走出巷口便叫一辆车直到原方向去。见了端府，我便问，景逸在家吗？端府说，我回来还不曾见着他，说是吃醉酒睡了，此刻只怕已经醒了吧。说话时景逸果然来了，我猝然问说，
0: 令弟媳找着了没有？
2: 哎呀，只好由他去了，我也无心去找他了，他年纪又轻，未必能守得住，与其他日出丑，莫若此时由他去了的干净。哼，我倒带你找着了，只是他不肯回来，大约要你做大摆摆的去接他才肯来呢。
1: 找着
2: 在哪里啊？
0: 我在衣袋里取出那张器具摊在桌上，
2: 你请过来一看便知。
0: 景逸过来一看，只吓得唇青面白，一言不发。原来昨夜的事儿，他只知是两个包探，并不知是我和端府干的。
2: 端府说：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找了出来？
0: 我一面把器具收起，一面说：我方才吃饭的时候说有法子想，就是这个法子。
2: 回头对景逸说：你是个灭绝天理的人呢，我也没有嫌弃和你说话，从此以后我也不认你是个朋友，今日当面我要问你讨个主意。我得了这东西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拿去交给蔡吕生，叫他告你卖粮为贱；第二个是仍然交还阿七妈，叫他拿了这个凭据和你要人，没有人交便要追还身价；第三个是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写一封信，连这个凭据寄给你老翁看，问你愿意从哪一个办法呀？
0: 景逸只是目定口呆，无言可对。
2: 我又说：你这种啊没天理的人，向你讲道理就如同向狗讲了一般，我也不值得向你讲，只是不懂道理也还应该懂点厉害。你既然被人支穿了冲散了，这个东西为什么还不当场烧了，留下这个祸根？你不要怨我设法收拾你，只怨你自己粗心荒唐。
0: 端府说：你三个办法，第一个累他吃官司不好，第三个累他老子生气也不好，还是用了第二个吧。景逸始终不发一言，到了此时站起来走出去，才到了房门口便放声大哭，一直走到楼上去了。
2: 端府笑向我说：哎呦，亏你沉得下这张脸，这种没天理的人不同的绝交等什么？他嫡亲的兄弟尚且可以逼得死，何况我们朋友？你拿了这凭据当真打算怎么办法？
0: 才说的三个办法都可以行的，只是未免太狠了，他与我无怨无仇，何苦逼他到绝地上去？我只把这东西交给吕生，叫他收着，遣嫁了秋菊，怕他还敢放一个屁。
2: 嘿，果然是个好法子。
0: 我又把对宝富说谎吓得他大哭的话告诉了端府。
2: 哎呦，你一会儿功夫倒弄哭了两个人，倒也有趣。
0: 我略坐了一会儿便辞了出来，坐车到三元宫，把那器具交给吕生。
2: 你收好了，只管遣嫁秋菊，如他果来啰嗦，你便把这个给他看，包他不敢多事。
0: 吕生说：以蒙成就了小婢，又成如此委屈成全，真是令人感入骨髓啊。
2: 这是成人之美的事情，何必言感，如果有暇可到我那里谈谈。
0: 说罢取一张纸写了住址给他：多领盛情，自当登门拜谢。我别了出来便叫车回去。我早起七点钟出来，此刻已经下午三点多钟了。德全见着我说：到哪里畅游了一天啊？
2: 不是畅游倒是乱钻。
0: 嘿，此话怎讲啊？今天旱透了，叫他们舀水擦了身再说。小伙计们舀上水来。
2: 你向来不出门，坐在家里没事，今天出了一天的门，朋友也来了，请吃酒的条子也到了，求题诗的也到了，哎，南京的信也来了。
0: 我一面擦身一面说：哎，别的都不相干，先给南京信我看。
2: 德全取了出来，我拆开一看，是季芝的信。

0: 却是唐玉生的，今天晚上请在会坊里花多福家吃酒，又请提他的那笑庐吟诗图。嘿嘿，一之为甚，岂可在乎？岂但是在啊，方才小云一炉都来过，一炉说明天请您呐。上海的吃花酒，只要三天吃过，以后便无了无休的了。这个可了不得，我们明天就动身吧，且避了这个风头再说。你不去，他又不来捉你，何必要避呢？你才说今天乱钻是钻什么来啊？所有虹口那些什么青云里、靖远街，都叫我走到了，可不是乱钻。果然，你走到那些地方做什么？我就把今天所办的事儿告诉了他一遍，德全也十分叹息。我到房里去，只见桌上摆了一部大册子，走进去一看，却是唐玉生的《笑庐吟诗图》。翻开来看，第一章是小照，布景的是书画琴棋之类，以后便是各家的题咏，全是一般上海名士。我无心细看，便放过一边，想起他那以吟诗命图，书绝可笑。这四个字的字面本来很雅的，不知怎么叫他搬弄坏了，却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哪里有心去和他提。今日走的路多，有点倦了，便躺在醉翁椅上气息，不觉天气晚将下来。方才吃过夜饭，玉生早送请客条子来，德全向来人说：“哎，都出去了，不在家，回来就来。”我忙说：“哎，这样说累他等不好，等我回他。”于是取过纸笔，挥了个条子，只说昨天过醉了，今天发了病，不能来。哎，也代我写上一笔。你也不去吗？德全点头。那不能说两个都有病啊。怎么说呢？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宦城奉命带着三公子、四公子，还有杨之中杨先生的书信，是够奔萧山县，要去见全务用、全钱斋。因为在三公子、四公子看来，这位全务用那就是一位不得了的世外高人呢。那当然，作为宦城，他是一个下人，他不了解这位全务用到底是何许人也，这也算是身负重任呢，还带着这么些个礼物。心里说话，到萧山县，据杨直忠先生讲，这位全务用是住在山村里头。那么到哪儿去找呢？还不太好找。哎，偏巧了，坐在船上，跟自己同船的这两位读书人，一个呢年岁比较大，是个中年人，留着胡须。还有一位少年书生，哎，没有长着胡子的。这两位说话一听是萧山县人，他呢跟着搭话，就打听这位全老爷。这两位最先说是不知道，后来呢，这宦城啊把名字说出来了，说叫做钱斋的这位全老爷。哎，结果一听这个，那位中年人这憋不住的笑，就说这人呢太可乐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说这位全务用啊本来呢也不是什么老爷，他呀现如今全靠着骗人度日，说具体是怎么个骗法，都骗一些什么人，因为都是乡间人，就没有必要细说了。说完这番之后，还特意又问宦城，说你打听这位全务用、全钱斋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打听他。这宦城呢也是一个机灵人，一听这个人对这位全务用大概印象不怎么样，所以呢他就没说实话，说嗨，我就是顺便这么一打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他就没好说，我是奉主家之命前去拜望这位全先生的，是去请这位全老爷到楼府做客，这事儿没说。心里头也嘀咕，心里说话，我们家这两位老爷可也真是的，那么多当官的、为患的，跟我们家两位老爷来往，这还不够用的，还偏得要这么大老远的来结交这个什么全务用。这位如果真的像这两位读书人说的那样，那呀，恐怕也不是良善之辈呀。但是不管是不是良善之辈，既然是老爷差遣来的，那我就一定得见着这位全先生，然后呢我再回去回复我家老爷去。那我家老爷要请我做下人的，管那么多事干什么呢？因此呢也就是硬着头皮去就是了。当然了，那事儿说到这儿了，既然这位读书人 对这个全无用没有什么好印象，那自然这幻城呢也就不往这上面聊了，就说一些其他的话题，这就不在话下。咱书说简短，没几天的功夫，船到杭州，由打杭州又换船到萧山县。到萧山县了，这幻城打听了这位全无用全老爷家居何处，费了好大的劲儿，找到一个山坳里头，这就是这位全无用的家。一看呢，哎呦，几间坏草屋都已经破败不堪了，门上贴着白，门口啊还挂着吊纸纸钱什么的。哎呀，看这意思家里头好像是办丧事呢。既然来了，敲门进去吧。哎，一敲门，全无用出来迎接，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下布的孝帽子。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结果一打听，这位全无用啊，一五一十这么一说，闹了半天，全无用他娘过世了，这是重孝在身。这幻城既然来了，就得把来意说明啊，把这信也奉上了，把这礼物也送出来了。这全无用啊，还真行，把这幻城请到了后屋，有一间稻草铺子。晚间呢，拿了一些牛肉白酒给他吃了。这招待的呢，幻城当然也没得可说，一看这个破屋子也知道，看来啊，这位全无用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等到了第二天早晨，全无用呢写了一封回书跟幻城说，说多谢你家老爷的厚爱啊，但是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热孝在身，不便出门，你回去呢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爷和杨老爷，厚礼全且收下，再过个二十多天，我家老太太百日满过，我一定到老爷府上前来拜会就是。管家，实在是多有慢待你了。哎，拿出了两分银子来，这两分银子全做酒资吧。这幻城呢接过银子道了谢了，然后呢又跟这位全无用说，等到日期啊，全老爷是务必到府，也免得晓得主人盼望。全无用呢是满口答应，那是自然，送幻城出了门了。幻城依旧是搭船带了书回湖州，回复两位公子。哎呀，两位公子啊觉着郁闷的不得了，这高人偏偏家里头摊上丧事了，来不了，那怎么办呢？自己为了表达对这位全无用全钱斋的盼望之情啊，就把自己家呢书房后有一个大宣敞不过的亭子换了一个匾，这匾上写了两个字叫做前亭。什么意思呢？表示啊，这个大亭子将来啊就是给全钱斋来住的，哎，就等着全钱斋来住，这么个意思，以表达这个守望之情啊。把这杨执中也留在这亭后一间房里头住。这杨执中呢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晚上呢必须得有人作伴才行，就这么的又把他的第二个蠢儿子杨老六给接来了，也到这住，跟他爹一块住， 照看他爹。这二位公子把杨之中也当成贵宾相待，每天的酒肉少不了，这杨之中每天晚上是必定一醉呀，在这日子过得那是十分滋润，咱就不必细说了。将近一个月了，这位全无用也没来，杨之中有点着急了，又写了一封信去催促，叫全无用赶紧来呀。哎，全无用见着这个信了，收拾收拾搭船来湖州。他呢也没有个衣服像样的，依然还穿着一身校服，戴着校帽子来的。到了城外了就上了岸了，他呢衣服也没有换的，还是穿着这么一身，左手拿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是高一脚低一脚的乱撞，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撞过了城门外的吊桥了。他也不知道城里头行路有规矩，到这城里啊，这行人就比较拥挤了。其实呢，在过去那个年代，城里就有简单的交通规则，那个时候呢都是左侧通行，人都走左侧，你看人再多他不乱。可是这位全务用全钱斋没来过城里，他也不懂城里头行路的这个规矩，他是晃着膀子乱闯乱撞，他也不管什么左侧右侧，反正啊，我怎么走得劲儿，我就怎么走。哎，横着什么摇晃。偏偏巧了，城里啊有一位樵夫，这位樵夫呢乡下人，到城里来卖柴来。这把柴卖完了，肩上呢扛着个扁担，往城外走。人家呢是走左侧，左侧通行。正好跟这全无用走了个碰头，人家走的左侧不是吗？全无用不知道啊，他能往里头走，正好跟人家走对碰。这位樵夫反正也是个愣头青小伙

也光顾着低头走，也没注意他。这扁担头啊，正好就挑着全无用这孝帽子了，揉这么一下子，把孝帽子正好就给挑起来了，孝帽子挂到扁担头上了。这小伙子也没注意，蹭蹭蹭低头就往前走。这全无用呢，最初的时候也没留神，孝帽子被人家挑走了。他呢，迈着大步，晃着膀子，蹭蹭蹭往里走。这两个人呢，就错过去了，谁也没留神这个事儿。但是全无用走着走着，就觉着脑袋上啊，好像是缺点什么，怎么回事？一摸脑袋，呀，我这孝帽子怎么没了？帽子丢了。这才开始找，哎，我帽子哪儿去了？我帽子呢？帽子呢？回头一瞧，哟，感情帽子呀挂在那小伙子扁担头上了。那小伙子还不知道呢，低头蹭蹭蹭蹭蹭蹭，走的还挺快。全无用回过头来，跳着脚一边追一边喊：“哎，那是我的帽子，那是我的帽子呀！给我帽子，我的帽子！”他光喊，这小伙子呢走得也急，也没留神有人喊他，听着有人喊帽子，他也不知道是喊他。小伙子走得还快，蹭蹭蹭蹭蹭蹭，光顾着走。这全无用呢是一边喊一边追，因为咱说了，他不懂这个走左侧的交通规则，所以呢他这也是乱撞。偏偏巧了，有一乘轿子叫他给撞上了，啊，咚啷这么一下子，把这轿子呀给撞的这么一摘歪。轿子里头坐着一位官老爷，险些叫他由得轿子里头给撞出来。这官老爷当时可不高兴了，命令叫助轿。助轿以后啊，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在这乱撞，嗯，难道不知道行路的规矩吗？其实呢，人家问的这是正经话，可是全无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把眼睛一瞪，怎么了？这道是你家的，不许我走啊？什么呀，行路还有规则，我就这么走了，怎么着吧？这当官的一瞧，这还不讲理呢，一声令下，来呀，给我锁了。手下有差役过来，哗楞锁链子就给锁上了。这锁上要把他带走，这位全无用哪能吃这眼前亏呀，跳着脚的吵吵，这嘴不老实。这当官的一看这种情况，这如果走着一路上吵吵一路，这像什么话呀，就要在当场审问于他。这些差役呢就喝令他跪下跪下，老爷要审问你，你到底怎么个来路，跪下。这家伙瞪着眼睛还不肯跪呢，我凭什么跪，我凭什么跪，我就不跪，怎么着吧。在这儿吵吵把火的，本来呢这城里头人就多，大家伙一看这个地方怎么的啊，当官的要在这儿现场审案，呼啦啦这人呢就围上来了，围上来有好几十人。哎，这么个时候，有的人群当中走出一个人来，见这个人呢头戴一顶武士巾，身上穿着一件青绢箭衣，有几根黄胡须，两只大眼睛，看这样子呀是练武之人的打扮。这人呢往前走了几步，来到这当官的跟前，深施一礼，哎，老爷请且息怒，您大概不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呀。这个人我知道，这位这可非同小可呀，这位是楼府请来的上客呀，虽然是冲撞了老爷，但是如果老爷对他进行了

0: 处置，恐怕楼府要是知道了，与两位公子脸面上也不太好看吧。哎，这当官的，你还别说，叫他这么一说还真管用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当官的既不是府台大人，也不是县令大人，这当官的谁呀？就是那位街道厅的魏老爷。这魏老爷呢，只是管呢街道修容、丈量土地这方面的事儿。至于说行政案子、刑事案子，不归他管。今天呢，这是这位全无用撞了他的轿子了。他如果要是不问一声，觉着脸面上不好看，所以呢，这才一气之下叫下人把这位全无用给用锁链子锁了。锁了之后呢，他也没想要审问这个全无用到底如何来历，没想这事儿。可是全无用呢直奔高，他觉着这个不好看，所以才一气之下要当街审问。现在听这个武士打扮的人这么一说，哎呀，这魏老爷想，可也是，你说他如果要真是人家楼府请的贵客，叫我在这儿给收拾一顿，我跟楼府也确实不好交代。再者说了，你说他这横着晃也好，他不是正经人也好，这都不归我管呢，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干脆算了吧。因此上一摆手，算了算了，放了放了，叫下人把这人呢给放了，然后起轿，人家走了，不理这茬了。这位全无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是谁呀？替我说了几句话啊，这位老爷把我就给放了。这时候呢才抬眼看这个武士打扮的人，一瞧，哟，哎呀，怎么是你呀？哎呀，张铁臂。闹了半天呢，跟他熟悉这人，老朋友了。这人是个练武的侠客，张铁臂，张大侠。这位张大侠张铁臂扯着他到旁边茶室里头坐下，要了两杯茶。哎呀，等着他喘息定了，喝过了茶了，这才问他，哎呀，我说我的全老先生，哎，你怎么在这儿乱撞啊？我这不是吗，前两天我到您家里头吊唁老太太去，结果你家里头人说你被楼府给请了来了，我这就追你来呀，我还以为追不上你呢，结果哪想到在这碰上了，你还叫人家当官的官老爷给拿下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嗨，别提了，我这不正是奔楼府去吗？既然你也赶到了，那咱们就一起够奔楼府。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帕金森病啊，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老年人呢比较多见，平均的发病年龄啊在60岁左右，而40岁以下的患者呢相对比较少见。今天呢，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帕金森病专家孙海荣介绍说，帕金森病呢是一种严重危害中老年人健康的慢性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大脑由于黑质中多巴胺能神经元受损，导致大脑缺乏多巴胺，最终产生运动迟缓、手足震颤等等运动症状。同时要提醒啊，帕金森病临床表现比较复杂，除了众所周知的震颤、迟缓等等运动症状之外呢，还有不少非运动症状，咱们应该早识别、早发现、早治疗，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患者的运动能力和生活质量。有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自始至终都没有震颤的症状。孙海荣解释说，这部分病人在早期可能只是一只手有些笨拙，做不好一些精细的动作，或者呢腿容易拖地，有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其实呢是一种张力异常，导致患者在运动的时候感觉到无力，查体的时候呢会发现患者的力量是正常的。目前啊，没有任何一项化验或者影像检验能够简单明确地确诊帕金森病。孙海荣说，即使患者出现了慢、抖、僵、倒四组运动症状，也就是运动迟缓、静止性颤抖、四肢沉重僵直、关节活动困难、步态不稳、颈及躯干呈弯曲姿势、身体前倾、行走的时候手臂不能够自由摆动等等，这样呢也需要与继发性帕金森综合症、其他的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综合进行鉴别，需要患者配合治疗以及长期随访明确诊断。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症状从一侧上肢开始，随后呢会波及到同侧的下肢，然后出现在对侧的上肢和下肢。大多数帕金森病患者除了运动症状外，还合并有非运动症状。孙海荣说，帕金森病患者可能先后或者同时表现出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有一些患者呢，在出现运动症状之前的5到10年，甚至10年之前，就有可能出现焦虑、抑郁、睡眠行为障碍、嗅觉减退、便秘、多汗、体位性低血压、认识障碍、全身痛等等非运动症状。通过这些非运动症状，能够帮助患者及时的就诊，从而早识别、早发现帕金森病。孙海荣说，还遇到过一些帕金森病的患者，出现了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晚上啊又叫又喊，把老伴打的是鼻青脸肿，把自己呢从床上折腾到床下，摔伤甚至摔成骨折。存在睡眠行为障碍的患者就需要警惕了，自己是不是得了帕金森病或者与帕金森相关的神经变性病呢？需要尽早的完善睡眠监测。还有啊，患者因为腰腿疼痛在骨科反复的就诊，反复服用止痛药，效果呢却不好，后来啊服用了治疗帕金森病的药物之后却得到了缓解。帕金森病的病因很复杂，至今呢都没能够彻底的明确，但是和年龄、环境、遗传等等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 帕金森病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65岁以上的老人发病明显增多。但是这种病呢，又不仅仅是老年病，在患者当中啊，也有30-40岁的年轻人。这些呢和环境因素有关，比如长期接触除草剂、杀虫剂，这些也有可能会导致发病。有一部分帕金森病患者啊，还存在着家族系统遗传。帕金森病本身呢不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一般呢不会影响寿命，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合理治疗，很容易会导致身体的功能下降，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给家庭呢也造成沉重的负担，最后出现肺炎、骨折等等各种的并发症，这些呢就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了。帕金森病早期的病程进展呢相对后期来说要更快，所以啊，主张一旦早期诊断，尽量要早开始治疗，争取呢控制病情的最佳时机。早识别、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保证帕金森病患者生活质量的最佳手段。帕金森病的患者应该重视日常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将康复运动训练全程贯穿于生活当中，长期的坚持运动，自己能做的事情尽可能的自己去做，切不可动作不利索咱们就不做了。只要自己能穿衣服那就自己穿，对于帕金森患者来说呀，穿衣服脱衣服也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肌肉的方法。为方便穿脱衣服，患者日常呢可以穿戴尽量宽松的、多使用带拉链或者魔术贴的衣服，避免出现细小的纽扣，鞋子呢也要避免选择系带的。帕金森患者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有盖子和吸管的水杯，喝水的时候呢这样就不容易洒出来。尽可能的维持均衡的饮食，每日的餐谱呢应该多种多样，多吃杂粮、蔬菜、水果，尽量的少吃动物脂肪。为了防止骨质疏松和骨折，帕金森病患者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奶类和豆类。为了有效的防止便秘，帕金森病患者呢可以每天摄入足够的纤维素和水。患者要尽可能的做自己能做的日常活动，尽量的生活自理。帕金森病患者的家人呢，也应该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一个明亮、方便、安全的居住环境，方便他的活动。居室里边呢，保证有足够的采光和照明度。室内日常活动常用的位置要安装把手和扶杆。孙海荣说，我们主张帕金森病患者要

坚持适当的运动。运动呢，有助于治疗帕金森病。有研究显示啊，有氧锻炼项目可以改善帕金森病患者有氧健康状态、运动功能、疲劳、情绪和认知能力。老人关节老化，运动呢一定不能过量。帕金森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呢，是无法治愈的。目前呢，这种病仍以药物治疗为主，兼顾康复心理干预，选择不同作用途径的药物，有效改善和缓解帕金森病的各种症状。大多数帕金森病的患者呢，服药之前5到10年都能维持比较好的运动功能和生活质量。如果药物控制出现运动并发症，药物调整效果不好，那么患者呢还可以选择脑深部电刺激 DBS 手术来改善症状。好了，了解了一些中老年人帕金森病的基本知识，咱们呢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了解了帕金森病，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来跟随着著名的作家汪曾祺先生去感受一下内蒙的手把羊肉。到了内蒙，不吃几回手把羊肉，算是白去了一趟。到了草原，进蒙古包做客，主人一般总要杀羊，蒙古人是非常好客的。进了蒙古包，不论食与不食，坐下来就可以吃喝。有人骑马在草原上漫游，身上只背了一只羊腿，到了一家，主人把这只羊腿卸下来，客人吃喝一碗，第二天上路时，主人给客人换一只新鲜羊腿背着。有人就这样走遍几个蒙旗，回家依然带着一只羊腿。蒙古人实诚，家里有什么都端出来，客人最饱，主人才高兴。你要是虚情假意的客气一番，他会生气的。这种风俗的形成和长期的游牧生活有关。一家子住在大草原上，天苍苍，野茫茫，多见牛羊，少见人。他们很盼望来一位远方的客人谈谈说说。一坐下来，先是喝奶茶，吃奶食。奶茶以砖茶熬成，加奶加盐。这种略带咸味的奶茶，香港人大概是喝不惯的，但为蒙古人所不可或缺。奶食有奶皮子、奶豆腐、奶渣子。这时候外面已经有人动手杀羊了。蒙古人杀羊极利索，不用什么利刃，就是一把普通的折刀就行了。一会儿的功夫，一只整羊剃剥出来了，羊皮晾在草地上，羊肉已经进了锅。杀了羊，草地上连一滴血都不沾，羊血和内脏喂狗。蒙古狗极高大凶猛，样子怕人，跑起来后爪搭着前爪之前能追吉普车。手把羊肉就是白煮的带骨头的大块羊肉，一手攥着，一手用蒙古刀切割着吃，只有一碗盐水可以蘸蘸。这样的吃法要有一点技巧，蒙古人能把一块肉搜剔得非常干净，吃完只剩下一块雪白的骨头，连一丝肉都留不下。咱们吃了总要留下一些筋头把脑，蒙古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牧民。吃完手把肉，有时也用羊肉汤煮一点挂面。蒙古人不大吃粮食，他们早午喝奶茶时吃一把炒米，黄米炒熟了，晚饭有时吃挂面。蒙古人买挂面不是论斤，而是一车一车的买。蒙古人搬家，也就是转移牧场，总有几辆勒勒车，也就是牛车，牛车上有的装的是毛。

拿起刀来，各选自己爱吃的部位，片切了吃。我们同去的人中，有的对羊背子不敢领教，因为整只的羊才煮45分钟，有的地方一刀切下去会沁出血来。本人则是照吃不误。好吃吗？好吃极了，鲜嫩无比，人间至味。蒙古人认为羊肉煮老了不好吃，也不好消化，带一点生没有关系。我在新疆吃过哈萨克族的手把肉，肉块切得较小，和面条同煮，吃时用右手抓了羊肉和面条同时入口，风味与内蒙的不同。好了，咱们一起分享了汪曾祺先生的文章《手把羊肉》。那么今天的金色年华呢，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如果您希望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的，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面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证券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

0: 区域间呢有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

0: 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准备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5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

0: 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2: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3: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4: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蓄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5: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蓄的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6: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8: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5: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8: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9: 村里把我们村子镇的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8: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0: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8: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1: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二零。

0: 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0: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严嵩，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榜一千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榜一千区委书记张雪东带队深入一线检查防汛工作，区委副书记、政府区长白杰参加检查。检查组来到何家沟水库，实地查看水库水位、坝体安全以及泄洪设施运行情况，现场开展极端情况推演，模拟雨势加大、水库出现险情时的应急响应流程。检查组强调，要进一步完善防汛预案，细化职责分工，通过实战演习，确保险情发生时能够快速有序应对，要扎实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安置点要备足生活必需品，做到应转尽转，妥善安置。检查组特别叮嘱库管员，要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绝不能麻痹大意。随后，检查组来到何家沟防汛避难安置点，现场查看地形条件、周边雨水汇流方向和排水通道，详细了解安置点的容纳能力与物资储备情况。检查组要求要做好安置点安全评估，提前清理疏通周边沟渠，防止雨水倒灌威胁安置点安全，要完善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方案，确保供水、供电、卫生防疫等措施落实到位。在二道河上游，检查组沿河查看，详细了解河道行洪能力。检查组要求要提前逐户摸清底数，做到预警到户、转移有序，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结合河道走势和周边地形，检查组

0: 现场指挥测量高点位置，督促科学划定转移路线，明确包保责任人。检查组强调，防汛工作事关全局，责任重大，各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充分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切实强化协同联动，真正把预案做实，把物资备足，把责任压紧，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坚决打好打赢火区防汛攻坚战。区领导唐刚、杨森、李明刚、戴伦富、严嘉林参加检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3号白天到14号中午，我区将迎来暴雨50到100毫米天气过程。面对严峻的防汛形势，全区各重点企业、职能部门迅速响应，人员转移、排水防涝、工程调度等各项防汛措施全面铺开，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营口市重点防汛工业企业，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严阵以待，其中热轧部是该企业防汛的核心环节，而热轧1580线工府区域的主泵站更是重中之重。由于主泵站地势低洼，且承担着为全闸线供水的重任，其运行安全至关重要。
1: 如果这个位置一旦出现风险的话，会造成杂线停闸，然后我这里还有至8台10万伏以上的电机，如果一旦出现风险了，对现场的设备运行、人员会出现很大的风险，所以说这地方相对来说每回都是防控的重点。
0: 防汛期间，热闸部安排专人全天候值守，每4小时对排污坑进行一次实地巡查，并结合排污状况判断事故泵的运行状态，确保遇突发情况能及时进行人为干预。
1: 我有自动的监测装置，水位呢到每个高度之后转哪个泵，然后如果水位在控制不住的前提下，我们会采取那个防洪防汛应急的措施，然后呢会调配2台潜水泵、20吨的潜水泵，然后呢进行往外水进行外排，水呢直接是进入到雨排井。如果水位还持续上涨的前提下，我们会协调环能部那边，结合各个厂子的水位的状况，会给咱供给到1台到2台40吨的潜水泵，然后配合我们这边水位的降水位。
0: 在道路防汛保障方面，区交通运输局实行24小时值守制度，对国省干道进行不间断巡查，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工作人员将及时设置警示并封闭道路，防止车辆误入，同时打开积水路段井盖，更换回特制下水井盖，以加速排水。
2: 我们统筹调度大型挖掘机1台、50型装载机15台、机械车80台、转运及厢式货车各20台，组建80人抢险突击队，为提升响应效率，所有车辆分散停放，确保险情出现时就近调度，快速抵达。同时，抢险物资实行集中储备，在中心应急库统一存放草袋3000个、铁线400公斤、木桩200根及铁锹等工具，并配备救生衣、手电筒和发电设备。我们坚持车站物具平级结合，同步加强道路巡查和预力保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0: 在城区防汛排涝方面，区住建局紧急行动，临时开启低洼区域排水方井盖300余座、圆井盖3座，并在各井口插放彩旗作为警示标识，确保过往行人和车辆安全。同时，重点防汛点位的封路护栏已全部安装到位，为城区安全度汛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水利部门及时对河流橡胶坝实行塌坝运行，提前降低河道水位，增强行洪能力，以应对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叠加影响。为确保群众安全度汛，鲅鱼圈区提前启动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截至目前，全区计划转移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完毕，实现了应转尽转，妥善安置。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发威热带风暴级的影响，我区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同时，七月十三、十七号，辽宁沿海六市进入天文大潮期，天文高潮位将接近或超蓝色警戒潮位，极易发生海水倒灌、岸线漫溢险情，全区风暴潮防御形势严峻。为全力防范灾害风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日前我区渔港码头、沿海景区等重点区域已全面启动应急响应，各项防御措施加紧落实，救援力量24小时在港待命，严阵以待应对可能出现的海水倒灌、岸线漫溢等险情。在万海珍珠湾渔港码头，工人们正加紧为渔船铺设轮胎等防碰撞设施，这些轮胎由码头免费为船主提供，安装在码头船体两侧，以有效防范大风浪中渔船发生碰撞。目前港站通过广播、微信群和 LED 屏幕滚动播报实时预警信息及安全提醒，同时港站加大夜间巡查力度，逐船逐会排查，确保防范措施无死角。
2: 昨天晚上八点，我们就已经封港了。秉持着船进港人上岸的原则，我们一直有人到处巡逻，确保码头安全万无一失。同时，防汛沙袋我们已经准备好，沿着低洼地带提前铺设放置，防止海水倒灌进来。现在人员全部撤离，船也固定好了，24小时有人值班。一旦有突发情况，我们随时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
0: 受天气影响，山海广场景区已于昨晚7时起全面封闭，所有商户暂停营业。景区工作人员逐户通知商户妥善收纳物品，并做好遮挡与防风固定。目前现场已调配救生衣、救生圈、救生艇及沙袋等应急物资。景区正持续加强巡查频次，并联合鲅鱼圈区红十字会、盖州蓝天救援队组建了应急救援队伍，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
1: 我们重点盯防低洼地段和临海区域，每2小时通报一次水位和风力数据。前期我们还开展了极端天气应急演练，一旦出现险情，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救援。同时也请广大游客和市民务必远离海边危险区域，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切勿擅自进入封闭区，安全第一。
0: 7月10号晚，第14届营口海滨温泉旅游活动暨乌苏啤酒节在世纪广场开幕。本次活动以东北超夏夜燃动鲅鱼圈为主题，将持续至7月19号，涵盖演艺、美食、康养、文创、车展及亲子互动等多个板块。晚7时许，开幕式在歌舞咱辽宁乌苏赞中开场，随后多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舞台前方设有观演区，不少市民围坐观看。随着节奏挥手互动，世纪广场主通道、观演区和美食街区人流较为集中，现场气氛热烈有序。
3: 这是一次跨省文旅联动的创新实践，依托乌苏特色节庆 IP 联动营口，既丰富了鲅鱼圈夏日文旅业态，也实现了两地文化资源互鉴共享，让山海相望的两座城市真正做到文旅相通、民心相近。
0: 美食市集是本次活动的重点体验板块，主办方优选了40家特色商户，现场售卖一米长烤肉大串、烤鱿鱼、臭豆腐等风味小吃，不少市民围桌而坐，搭配滨镇乌苏啤酒用餐，消费氛围浓厚。
4: 现场的海鲜配上乌苏啤酒特别好，特别搭，而且现场人特别多，氛围特别嘎嘎的。
5: 把这个活动给我们老百姓带来夜晚消遣游玩，感觉也挺好的。
0: 美食区之外，温泉康养、旅游服务、非遗文创等20家展会集中亮相，天母温泉、丽江南温泉等本地康养企业推出夏季温泉避暑套餐和亲子戏水套票，现场特惠放送。大森林福聚合医药健康服务点提供免费养生茶饮试饮和基础健康检测，多家旅行社推介本地短途游、国内精品线路及跨境旅游产品。万儿山特色果酒、王氏花饽饽、传统手工糖人、海鲜主题挂件、城市纪念摆件等非遗文创产品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将本土母爱文化 与海洋元素巧妙融入消费场景。
6: 我以前呢经常带团到我们这个新疆乌苏啊去旅游啊，那个时候在乌苏就品尝到了就是当地啊非常香醇的这么个乌苏啤酒啊，然后那个我们巴彦全市民呢不出门就可以品尝到这个咱们这个乌苏的佳酿，就是非常有幸啊，也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让这个乌苏的人民了解我们巴彦全这座滨海小城，也来到我们滨海小城这个体验我们这个山海林泉城。
0: 文旅搭台企业唱戏，一汽大众、捷途、传奇等四家车企在现场设立展会，吸引市民咨询体验。亲子环乐区设置了套圈、射击、趣味钓鱼和无动力游乐设施，吸引不少儿童参与，尽享夏日童趣。
7: 本次我们借助海滨温泉旅游活动的平台，开展旅游促三角主题宣传活动，把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文旅场景，打造成我们的一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让广大群众和游客在休闲观光过程中就能够潜移默化地进行学习进步，增进民族情感，凝聚思想共识，有形有感有效地使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使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常开常盛，同时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民众力量。
0: 据了解，活动持续期间，每晚均安排不同主题的演出和体验项目。本次活动跳出传统文旅活动单一模式，以文旅加康养加市集加演艺多元融合为核心，将本土非遗文化、母爱文化、海洋文化、温泉康养文化深度融入活动全程，打造年轻化、沉浸式、全龄化的夏日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我区海滨温泉特色文旅名片，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7月10号，数字赋能领航未来航海文化主题汇演活动在我区万达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共青团营口市委员会、市交通运输局、营口港户集团有限公司、营口海事局等单位联合举办，旨在庆祝7月11号第22个中国航海日，弘扬航海文化，传承航海精神。伴随着一曲《海阔天空》的激昂旋律，整场汇演正式开启。旗语表演《青春旗语映耀海市》以彩色信号旗亮相，传递海市旗语文化独有的浪漫与力量。宣讲中国最北灯塔的护航故事，将守塔人扎根一线以微光护远航的动人故事娓娓道来。舞蹈《海与天》以灵动舞姿勾勒蔚蓝图景，致敬向海而行的追梦人。暑期水上安全知识科普环节围绕乘船规范、防溺水技巧等内容展开讲解，现场观众认真聆听，积极互动。活动还设置了船舶展示与互动环节，近距离呈现船舶魅力与千年航海技艺。航海绳结表演则解锁了不同绳结打法适配不同作业场景的实用智慧。心系幸福港湾，志享万里远程和走进海上国门形象第一人两场宣讲，分别讲述了海事温情服务与引航员的幕后坚守。活动还穿插三轮有奖知识问答，涵盖航海历史、水上安全、航海综合知识等，现场观众踊跃参与，气氛热烈。
8: 通过这次活动，我能感觉到我们营口地区浓厚的这个航海的文化，然后也同时也在这里祝福我们那个伟大的海洋事业越来越好，未来可期了。
0: 整场活动通过旗语方阵表演、航海知识科普、水上应急知识讲解、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向市民生动展现了航海文化的魅力与航海事业的发展成就。
9: 今年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营口海事局作为水上交通安全的主管机关，我们将坚守水上安全监管的主责，守护辖区水域平安和清洁，同时也借此机会也呼吁全社会关心关爱船员，把营口打造成我们船员的幸福港湾和船舶的安全港口，大力支持行业共同助力营口港航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

0: 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3: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4: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3: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4: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4: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2: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4: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3: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中打倒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而是我们没想到。如何让自己在面对意外的时候更加从容镇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越聪明的人越懂得挫折演习。或许小仙女们会问，什么叫挫折演习？不要着急，先听雨飞说说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的一个故事。菲尔普斯是奥运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之一，一共拿过23枚奥运会金牌，创下39项世界纪录。他的教练有一套非常奇葩的训练方法，就是给菲尔普斯制造各种麻烦，比如突然给训练馆断电，让他在漆黑的泳池中训练，有时候会在菲尔普斯训练时故意往他身上丢东西，甚至会提前弄坏他的泳镜，让他在水下无法睁眼。这些看似奇葩的训练方式恰好锻炼了菲尔普斯抗干扰的能力。后来在一次重大赛事中，菲尔普斯的泳镜入水，他眼睛都睁不开，却不慌不忙游完全程，拿到冠军，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有记者问他，为什么泳镜入水都能破纪录？菲尔普斯毫不在意地说，这种情况我都经历了无数次。菲尔普斯的训练方法就是我说的挫折演习，通俗来讲就是模拟自己遇到倒霉事儿，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处置，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军事上需要演习，通过模拟实战状态锻炼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士兵的实战能力，让士兵最大程度适应实战。我们的工作也需要多来点演习，模拟意外来临时的场景，想好应急预案并多加演练，让自己提前做好准备，总比意外到来时自己手足无措的要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有空多为自己计划一下，总不会是什么坏事。假设有一天你哼着歌来到公司上班，却发现上司一脸阴沉地把你叫进办公室，然后开始说裁员名单下来了，你去和财务交接一下。面对这样的场景，你会怎么办？所谓的挫折演习其实就是一种情景模拟，通过模拟意外的发生，让自己在意外真正来临时能够提前做好准备。或许你会说，我现在工作做得好好的，干嘛要模拟自己被裁？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自己诅咒自己吗？人们总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以为谈论了就会发生，不谈论就不会发生。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无论我们愿不愿意谈论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这根本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正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所言，黑色的想象是一个友好的忠告，提醒我们有些事情要准备好。你有没有想过它并不会改变它未来出现的概率，而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却足以影响你当下的生活。也就是说，真正打败我们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缺乏足够心理准备而带来的心理落差。之前有一个新闻，某地收费站撤销后，工作人员对着领导哭诉，我今年36岁，除了收费啥都不会。其实真正让这位工作人员失态的是我从来没想过的心理落差，或许他也是

觉得自己进入了这个单位下半生就有保障，所以也没想着为自己留点后路，多学几门技能。等到大浪来袭，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就像沙滩的城堡，一冲就散。挫折本身哪怕不足以致命，但心理上的打击却是威力巨大。如果没有提前做好准备，往往能让人失去直面挫折的勇气。总是沉浸于当下的顺利，却不去思考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那在挫折来临时，不是对意外毫无防备，就是在意外面前一蹶不振。马云曾在湖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修屋顶，不要等到下大雨去修屋顶。在阳光灿烂的时候去修屋顶，真的到大风大雨的时候先躲一躲再说很重要。成功人士其实并没有多聪明，只是他们能够直面残酷的现实，提前做好准备。正如文友柳依依说的，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远见，最终极的一个指标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是否懂得对看不见摸不着，一辈子可能只发生一两次的风险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阳光灿烂的时候能傻乎乎地去修屋顶，这就是强者的远见。好的挫折演习是向未来寻求价值。罗振宇在《知识就是力量》里说，这个世界所有真正懂得财富密码的人都是找未来要价值的。挫折演习就是学会从未来的结果出发，衡量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直面现实的种种残酷。有时确实很痛苦，所以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不用面对痛苦的现实，可以做一切事情。问题是再怎么躲避，总有面对现实的那一天。与其在意外到来时茫然无措，不如从下面三个方面预先做好准备。首先是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是要承认问题的存在。想为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意外做好准备，你就必须承认意外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正如美国著名作家诺尔曼·布朗曾经说过，只要活着就会受伤。只有承认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你才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转而行动起来，为自己的人生做好准备。其次是带入各种场景，想象不同的意外情景，把自己带入其中，想象的越真实，细节越多，效果就越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实地感受到意外来临时是什么感觉，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踏踏实实为未来做准备。最后是反思总结。演习的目的，一方面让自己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是提前发现漏洞，让自己想好应对办法。正如我们高考前的一次次模拟考，并不是为了考出好成绩，而是查漏补缺，弥补自己的不足。就像董卿每一次排练结束都会反思自己的台风台词是否恰当，还有 C 罗总会耐心地回看比赛录像，思考控球跑位过人的策略。说到底，挫折演习就是自我迭代，通过一次次自我学习，尽可能避免错误的发生，让自己在面对意外时更加从容镇定。你今天的日积月累一定会变成明日别人的望尘莫及。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切福田都离不开心地，心地善良是一种福祉，也是心灵之间的美好传递。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和你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听到的这篇文章标题是人有善念天必佑之。善良是一盏明灯，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照亮别人的路，也照亮了自己的前程。《红楼梦》里

有一句诗，金满箱银满箱，尽言乞丐人皆谤。金山银山总有挥霍殆尽的一天，届时狐朋狗友不再问津，人们也只会讥讽嘲笑。相反，心存仁厚乐于助人的人，无论是暂时落魄还是星光夺目，人们都会予以尊敬。所以说，善良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著名作曲家聂耳曾经在火车站遇到一个贫苦无依的小女孩，她每天只能靠着卖报纸得到微薄的收入，沉重的生活使她身躯瘦弱，却还常常吃不上饭。那天拥挤的人群将她挤倒在地，报纸散落一地，其中不少还被踩了几脚。聂耳看见了，立即将所有报纸买了下来，后来还为女孩写了一首歌，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卖报歌。聂耳的侄女在回忆自己的音乐生涯时，曾这样深情地怀念叔叔，他将真诚、善良、对苦难的同情和慈悲都谱写成了乐曲，深深影响着后来的人。善良是美好心灵的表现形式，在周围陷入黑暗的时候，自己仍是一道光。它不是雍容华贵的外在装饰，既不像钻石那样璀璨夺目，也不像珍珠圆润晶莹，却是高贵人格的自然流露，令一个人的言行举止熠熠生辉，春风化雨。有人说，灵魂是能相互影响的，行善之人总有善缘，你若心存善念，就会引来心存善念之人。一个善良的灵魂总在不经意间散发芬芳。孟子里有一句，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狡诈诡谲的人把圆滑称作成熟，狭隘自私的人把善良当成愚昧，殊不知善良正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乐于助人的人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伸出援手帮他渡过难关，而狡猾奸诈的人，人们看清了他自私自利的本质，必然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一个人如果时常算计，内心必然笼罩在阴暗之中，终日焦虑担忧，而真正善良的人内心都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潜藏着自然而珍贵的情感。他们在面对喧嚣的世界时，内心依然保持乐观淡定，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还能留有一片真心。人有这样的幸福，才算充实满足。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但存善心，不问回报，上天自有安排。善良是遵从内心的选择。曾经有读者疑惑，到底是什么善举？是我有100万，然后一分不剩地捐出去，是但凡有人请求帮助就不加思索伸出援手。有人说，心存善良的举动，小事也有意义。怪谈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好心的妇人收留了一个潦倒落魄的秀才，不但给他腾出住的地方，还每天提供两餐。一开始秀才心怀感激，可慢慢的他便觉得不满足了，凭什么妇人每顿有肉而让他吃菜呢？于是他对善良的妇人说，连大鱼大肉都舍不得供上，算什么好人。妇人答应了他，后来他不满足于简朴的穿着，要求妇人给他绫罗绸缎，嫌弃居住的房间太小，要求妇人给他富丽堂皇的屋子，最后妇人落魄，秀才变成了财主。仔细想想，我们是否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你都帮了他了，不介意把我的活也干了吧？还钱？你那么有钱还叫我还，真小气。你那么有钱怎么不多捐点？不讲原则的善良会助长恶的滋生，当善良遇到越来越多的绑架和利用时，反而挑起了人性的贪婪。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无底线的给予，而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善意，是在别人陷入窘境时懂得给对方一个下来的台阶，是在朋友需要理解的时候给他一个温暖的笑容，甚至是在别人得意忘形的时候警醒对方一句话。生活现实，我们却依然有一颗炽热的心，世态炎凉，我们仍旧有一份真挚的情感。电影《芳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善良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支撑自己走过风风雨雨的信念。许多人总是羡慕别人的运气好，总有贵人相助，但从未想过人家的好运是行善得来的。
你若善念长存，上天就会眷顾，人生的福田也会有一天开出灿烂的花。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就是一次不会上瘾，这是毒品最危险的谎言。青少年正处在交友关键期，警惕以解压时髦为借口的毒品诱惑。真正的友谊从不用毒品维系，勇敢说不，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人。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有些人走了，他依然活着。
3: 他当时接我差不多都在这边等着看着他，他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4: 我想跟父亲说，您教给我的正直和善良。
5: 潘东升生前是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7岁。
6: 我一想起潘局长，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就是坐在我们指挥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
7: 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啊会去聊天。
8: 我没有感谢他。
2: 潘东升，
8: 没有感谢他。
2: 民警说他爱笑，同事说他温暖，家人说他清廉，人民说他担当。
5: 从三明到福州，从互联网加便民服务到首接首谊责任制，从智慧治安到大数据交通，危难之际总有潘东升冲锋一线的身影，任务当前总有他忘我奔波的忙碌。谈起业务，潘东升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用生命诠释忠诚的优秀公安局长，时代楷模潘东升。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安排。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